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幾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和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的疊加以及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構成重大挑戰。世界盃16強賽爭取衛冕的阿根廷以3-2驚險反勝埃及，埃及憑伊巴謙在15分鐘的入波先開紀錄，阿根廷其後獲得射12碼機會，但美斯宴客，埃及領先一球員上半場。換邊之後，埃及在67分鐘將比分拉開到2-0，阿根廷之後大反撲，美斯在79分鐘助攻造就基斯甸羅美路，最近是1-2。四分鐘之後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補時階段安素費蘭迪斯攻入關鍵入波協助球隊反先，阿根廷維持3-2比分，直至完場晉級八強。道瓊斯指數是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03.99美元，賣出4,105.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清晨5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至東南偏東大約1,6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

0: 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系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涂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幾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和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的疊加以及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構成重大挑戰。世界盃16強賽爭取衛冕的阿根廷以3-2驚險反勝埃及，埃及憑伊巴謙在15分鐘的入波先開紀錄，阿根廷其後獲得射12碼機會，但美斯宴客，埃及領先一球員上半場。換邊之後，埃及在67分鐘將比分拉開到2-0，阿根廷之後大反撲，美斯在79分鐘助攻造就基斯甸羅美路追近至1-2，四分鐐之後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補時階段，安素費蘭迪斯攻入關鍵入波協助球隊反先，阿根廷維持3-2比分，直至完場晉級八強。道瓊斯指數是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03.99美元，賣出4,105.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清晨5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偏東大約16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好啦，又到呢个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嘅节目啦。咁啊，今次同我哋加油嘅呢，系除咗有卢家之外呢，咁仲有系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噶梁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3: 嗱、啊，上个礼拜我哋讲过伤风感冒啦，又咳嗽啦。
2: 系。
3: 咁今日讲下瞓觉啊，睡眠一样嘢。
2: 好啊，好啊。
3: 而家就好多人成日都讲话会失眠。
2: 系。
3: 吓、啊，好少人就话一搭落床咧就瞓着噶啦，而家呢个现代人咧成日都失眠嘅，咁其实失眠喺中医嚟讲系点解嘅咧？
2: 嗱，首先一样嘢咧就嚟到明白，咁有好多人话啊，我已经睇过好多医生啦，我唔论中医西医睇嚟睇去嗰个嘅失眠都冇改善，咁我曾经咧有一个嘅朋友，佢系西医嚟嘅，咁佢同我讲，佢话唉，其实啲人成日都话瞓唔着。你估我哋冇药咩？但系要顾下，听日你起唔起到身啊？
3: 即系话安眠药啦，系咪啊？
2: 即系总唔知有药，听日你起唔起得翻身啊？你明唔明啊？嗱，呢样紧要啊，中药一样咯，
3: 好巧嚟巧去啊，
2: 系咪啊？中药都系有药你食，但系要你听日精精神神起翻身，所以无论任何嘅食物又好，或者中药都好啊，无论任何都好。你都要慢慢嚟，系咪啊？呢个系最重要。咁啊，乜嘢叫做系失眠呢？有阵时瞓唔到觉啦，有阵时或者咧瞓觉嗰阵时唔得安睡，唔得嚟到系宁静落嚟，
3: 个
2: 心都好乱，咁啊冇办法安睡。咁呢啲嚟讲个睡眠质素好差，咁其实都系唔好。
3: 咁啊，中医系叫做乜嘢啊？唔系叫做失眠系咪？系咪叫咩凝神啊？即系唔得凝神啊？
2: 我哋咧有阵时叫做凝神安睡。咁我哋俾一啲好啲嘅名咧，有阵时有啲病人嚟，我哋叫佢甜睡安心就最好啦。
3: 哦，安心，即系安心就系呢样。
2: 你能够通常咧，我哋讲叫做凝神安睡。
3: 咁好啦，即系譬如话讲开，譬如我真系失眠嘅，我而家揾你梁医师嚟。咁我瞓唔着觉啊，咁你通常会问我啲咩问题咧？
2: 通常咧，我哋有呢一个叫望望下佢咩样先，问
3: 黑眼圈咯，梗系瞓唔着。
2: 系啊，望问问切切
3: 大口气。
2: 咁一样嘢望，哇！嗰个人嗰个面黑黑红红，咁都已经知道佢。即系换句话讲嚟讲嘅咧，佢已经系好热气。热气嘅人点样可以安睡呢？
3: 哦，原来同热气有关啊！
2: 系啦，咁睇到啊，睇到啫，闻到嗰阵味，有啲腥，有啲渴，有可能佢系肝胆热，肝胆热，咁咪有埋一阵味。望闻闻下佢，近来你食过咩嘢嚟啊？饮过咩汤啊？究竟嘅情况点啊？问下佢嗰啲嘅背景啊？或者而家嘅情况点，觉得点，瞓得几多个钟头啊？嗰样嘢，咁就会攞到一啲好准确嘅资料。譬如嚟讲，哇，我餐餐都食呢一个嘅煎牛扒啦。咁你用咩煎啊？系用呢个黑椒啦。
3: 有阵时我都会
2: 系咯，有阵时我会食下呢一个嘅炸嘅虾啦。有阵时我食下羊肉啦。哎，仲有一样嘢好，我今日食个鹿茸添啊。咁你谂下一样嘢，
3: 包瞓唔着咯。

0: 点样可以嚟到安睡咧？
1: 哦，我明啦，梁医师，呢啲嘢系属于即系譬如话我哋唔系好识中医，呢啲系属于提神嘅嘢。太过提神咁，我瞓唔到觉。
0: 其实补嘅就
2: 系爱上巴拿马上。
3: 突然之间醒起咧，我曾经做过一个咁样嘅祈祷又好，承诺又好。我话神啊，如果你再嚟揾翻我，咁我就信你噶嘛。神母亲自嚟揾我，又揾咗个师母嚟揾我。诶，我觉得吓、心里面好偶然，诶，真系有啲嘢喎。咁我就决定继续翻教会，然之后就睇圣经。咁就最后我系。相信咗，接受咗。
2: 九月开始，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4: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5: 有信，
4: 有望，
5: 有望，
4: 有爱，
5: 有爱。
0: 其实睡不到觉很多的原因，热气肝胆热，连个口干口苦都很紧要，没办法睡得到。个肝的运作你睡了都好，它都未能够是休息的，你睡不到。那么肝胆相照啦，有心肝心肝的话都连在一起，个心来讲有时候都很乱。咁除咗呢样之外咧，有阵时见到个人，佢嚟同你讲嘢都咦个弱噶，你知道一样嘢，佢胃气荡，个肠胃唔好，尤其一听脉咧就知道个胃唔 OK， 个胃唔好嘅咧，佢变咗好多胃酸胃气，成日顶住个胃都唔舒服，点样瞓得入咧？系咪啊？第一样热气，第二样有阵时肠胃嘅，就系头先啦，一个礼拜都去唔到大便，点瞓呢？有啲嚟讲有亲人。唔喺度啦，或者有阵时感情上面有问题啦，总唔知喜怒哀乐各样嘢咧，都会影响到瞓唔到。有阵时开心得滞啦，
1: 系咪？
0: 都瞓唔到啊！
1: 兴奋过头啊嘛，系啦。
0: 哎呀，听日某人要结婚啦，哇！佢今晚佢点瞓咧？
1: 细蚊仔嗰时候，听日要去旅行，成晚都唔使瞓。
0: 或者就听日要考大考，
1: 系
0: 嘛？个先生好恶啊，或者哎呀压力、啊，嗰份工根本就自己好唔快。好唔想翻，翻到去个老细挽下手，成日闹，俾啲面色非常之唔好啦。同事有阵时或者一样嘢咧，令到佢心情非常之唔好啦。我哋或者叫做 stress 太过大啊，瞓唔到啦。或者有样嘢有阵时记挂实在顶唔顺，哇死啦！我已经三个月同冇交租，
1: 系
0: 啊啲细路仔又要交学费，我冇钱啦。哎呀，老婆啊有 B B 啊，又要赶住唔知去边度生啦。好多好多烦嘢，咁佢点瞓呢？以前嚟讲嘅咧，阵时啲皇帝，佢唔知呢一场仗应唔应该打，还是去派个使者各地求饶，边样好呢？打抑或唔打，抑或去求饶咧？佢瞓唔到觉，
1: 皇帝都瞓唔到。
0: 呢单嘢咁大，打唔系一定赢噶嘛，输咗马首自己命都冇埋噶，咁于是嚟讲瞓唔到。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我们叫太医，即是皇帝那个的医生，哦知道这样他是分析那个的时势，皇帝啊皇上啊，这个仗你打得过的，你派哪个派哪个去呢，派啊麦之华去你就掂啦，咁于是来讲的呢就掂晒咯，系咪啊？佢就瞓得着，
1: 咁你都要开剂茶，开啲嘢俾佢饮噶嘛。麦之华去都未必掂噶。
0: 好简单嘅，就佢开心啊嘛。你用几粒龙眼肉、莲子俾佢饮啊饮，加啲珍珠末，佢嗰晚瞓到好甜。
1: 啊，龙眼我系听过啦，系宁神噶系咪啊？龙眼肉啊，但系龙眼好似系热气噶，系咪啊？
0: 其实龙眼咧本身嚟讲，佢都带热少少。如果晒干咗嘅，

0: 即叫啊桂圆啦，即系龙眼肉，咁佢都会带温性一啲，所以有阵时如果要煲都好啦，唔好煲咁耐。
1: 哦，
0: 咁同埋咧唔使用太多噶，所以有桂圆茶都系求其 OK 焗下一阵间就得噶。
1: 仲有另外一样咩话？莲子，
0: 莲子，
1: 莲子又系可以凝神噶，系咪？
0: 佢夹埋之后咧，佢等嗰个肠胃啊嗰啲舒服少少，所以莲子加龙眼肉。咁到已經咧係有啲幫助，不過咧，我哋通常嚟講會加埋一啲普心嘅服神，或者叫木服神，係咩嘢嚟呢？就係、是、一啲嘅服神，佢生喺一啲松樹嘅根嗰度，然後佢跟住咧嗰嚿嘅服神咧就會捲住嗰嚿嘅松樹嘅根咧嚟到生長，但係嗰啲咧係對嗰個人咧好安寧。能夠咧瞓覺嗰方面好嘅，
1: 咁我哋咧冇錯啦。
0: 咁每樣用幾多咧？每樣你大概用兩錢咁上下，兩錢有幾多到咧？咁其實一湯羹平面已經係夠啦，已經好啲嘅咯喎咁用水大概係三碗到啦，慢慢火煲佢45分鐘至一個鐘頭，嗱咁即係有木服神，
1: 係
0: 咁咧就兩錢，咁就龍眼肉兩錢，
1: 即係龍眼乾。
0: 系啦，咁然后加呢一个莲子咧，又系两钱。咁啊，
1: 珍珠末
0: 煲咗之后咧，冇错啦。再临瞓嗰阵时饮，唔会日头翻紧工嗰阵时饮，就好辛苦噶。乌下乌下又冇床瞓，又冇被冚。留翻夜晚黑啦，食完饭之后，咁就饮咗佢。咁啊，最好咧，临瞓之前嘅一个钟头加埋一分嘅珍珠末。一分好啦，唔系一钱。
1: 珍珠
0: 会
1: 系咪定经噶？
0: 可以嚟到系令个人咧 calm down 一啲，可以叫做咧可以嚟到系定经，请个人咧嚟到冇咁紧张，
1: 唔会心惊肉跳。
0: 冇错啦，咁佢变咗咧啊，饮埋珍珠末，靓嘅珍珠末，咁于是咧冲嚟到系啊，用呢个药送埋 ，OK， 咁嚟到饮咗之后咧，咁佢就容易瞓一啲啦。
1: 哦啊，好啊，但系咧，有关莲子、龙眼干、珍珠末，我都有好多问题。咁我下一辑咧，
0: 好啊，
1: 就再请教你。
0: 好啊，
1: 咁啊，今日好多谢咧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同我哋倾咗咁多嘢。听日咧，我哋继续讲睡眠嘅嘢。呢、這个礼拜其实我哋都讲瞓觉噶啦，
0: 非常之好，
1: 有好多嘢瞓觉有关，都好想请教梁医师。听日我哋再倾啊。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课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

0: 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权。

0: 由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并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缩减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由五年缩减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刑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1点，跌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54美元，卖出4,114.4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要对付罪恶，而神依然是透过牺牲来对付罪恶。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的生命是取决于他对十字架的看法的。那些对十字架只有表面认识的人，他们信心的根基必然是不稳固， 好容易就会被突如其来的

0: 困难或者是不信的人的争辩而被动摇。如果基督的受死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我希望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更多的去明白耶稣受死的经过。
1: 当你看见有关十字架的图画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又或者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会有什么的想法呢？可能你即刻会想到痛苦，想到残酷，想到死亡。试想一想，作为耶稣的母亲，她在十字架之下看到整个的过程，她的感受会是什么呢？罗马士兵的残暴对待，围观的人的讥笑和嘲讽，还有很多无情的鞭打，尽情的凌辱，这一切看在玛利亚的眼内，他内心会有什么的撕裂呢？通常我们只是感受到所能够看见的，但是那个隐藏的背后看不见的含义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我们在情感上有很大的反应，因为知道耶稣这样受死是为了我，为了担当我的罪，使我得着赦免。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看见些什么呢？感受到些什么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所看不见的，或者是我们从来未曾想过的，但是神却是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做这个计划和安排。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九节。经文这样记载，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么？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么？他回答说，我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以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相信这一段经文我们不是第一次看。通常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见些什么呢？相信我们会看见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就是要耶稣牺牲。这个是神从起初对付罪的方法，是透过受死牺牲。比如说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神就为他们预备了头一个的牺牲。神宰杀了动物，将动物的皮做成衣服，俾亚当同埋夏娃遮丑。之前佢哋系用无花果树嘅叶子嚟为自己做衣裳嘅，但系神却系为佢哋另外做一件以动物嘅皮嚟做嘅衣服。点解呢？无花果嘅叶子的确可以蔽体，但系却系唔能够遮盖佢哋嘅罪。喺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嗰度明明嘅话，血是在生命里头，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

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话：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呢一度好清楚讲到罪所要求嘅，或者话所导致嘅就系死亡。因为神系圣洁、公义同埋公平嘅，所以犯罪嘅必定死亡。呢一个系一个不变嘅法则。神为亚当夏娃做咗啲乜嘢呢？佢哋喺伊甸园里面犯咗罪，食咗禁果，神必须为佢哋宰杀动物，流出动物嘅血，将动物嘅皮披喺佢哋身上。呢一个系一个象征，却系讲明咗只有血先至能够赎罪呢一个重要嘅真理。呢一个亦都系神所俾人嘅头一个信息。自此之后，神系一而再嘅提醒佢嘅子民，对付罪嘅方法别无他法，乃系要透过血。神计划嘅最后一步是透过神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被杀而解决全人类的罪。神选择以牺牲来对付人的罪，这个是唯一对付罪的方法。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多时候我们只是认识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却是未曾认识得到原来耶稣是为全人类而死。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担当全人类的罪。神差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他担当全人类的罪，并且透过他的牺牲让我们可以免去刑罚和死亡。不单止是这样，还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公义和圣洁。因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止是受苦、受羞辱、受鞭打和创伤，神乃是以他的独生爱子作为全人类的赎罪祭。神指定要耶稣为全人类牺牲。神一直都是以牺牲来对付罪。今日我们之所以不再杀动物来到去赎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并且为我们作了最后的牺牲。他是一次过的献上自己，就成就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因此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亦都能够睇见羞辱、痛苦、残酷背后所包含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耶稣一次过的将自己献上作为人类的赎罪祭。这个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有时候我们以为罪得赦免只是一个事实，并没有想到背后神所付出的心血、时间和安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背后，实在包含了很多很深层的意思的。耶稣这样做是为每一个罪人而死，这个是神所谓人预备的礼物。我可以用三个的词来到去概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的，他的计划和部署又是怎样的呢？神要亲自处决自己的独生爱子，这个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我们在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幕又一幕的景象？我们需要透过十字架来到去明白神更多，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到底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头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就是救赎。神藉着耶稣的死来救赎全人类。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话：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指出
耶稣基督的血是无

瑕疵、无玷污嘅，因为佢系无罪嘅神嘅儿子。我哋之所以得赎，绝对唔系因为我哋拥有啲乜嘢地上嘅财物，乃系因为耶稣嘅血。我哋唔能够付出啲乜嘢去换取救恩。简单嚟讲，我哋唔能够自救，冇乜嘢能够拯救我哋，除咗耶稣嘅宝血。所谓救赎，就系为咗换取一个人嘅自由而要付出嘅满意嘅赎价。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十字架嘅意义？喺十字架上，耶稣系代替我哋受刑，佢系名副其实嘅代罪羔羊。有人可能误解耶稣系唔系同撒旦交易，佢系唔系将自己嘅生命俾咗撒旦，而从撒旦嘅手里面将我哋换翻嚟？绝对唔系，神唔系俾撒旦赎价，耶稣亦唔系将自己嘅生命俾咗撒旦，只系耶稣死喺十字架上，为嘅系满足神嘅律法，满足圣洁嘅神嘅要求。神系绝对圣洁嘅，佢唔能够容忍罪，佢亦都绝对唔会以有罪嘅为冇罪。前面我哋睇过，犯罪嘅必定死亡。神恨污罪，佢要刑罚罪人。而家耶稣却系代替我哋去承受罪同埋死亡嘅刑罚。呢一个就系十字架所包含嘅意义。一切信耶稣而得拯救嘅人，将来我哋唔需要接受神嘅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哋受罚，佢嘅死系代替我哋。第二个我要分享嘅词系赦免。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咁样记载：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赦免到底系乜嘢意思呢？仲记唔记得施洗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讲嘅呢？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呢度直接清楚地话俾我哋听，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赦免的意思就是除掉、除去、除去一切的罪恶同埋刑罚，使罪人得着自由。讲到赦免，有两方面的事实是我哋需要留意的。当我哋嚟到耶稣基督面前，以信心去相信接受耶稣做我哋的救主，神就赦免我哋。这个是一次过的赦免，使我哋得着拯救。我哋得救是一次过的行动，只要我哋曾经一次决心相信耶稣，照住神的指示嚟到佢的面前，承认罪过，表示我哋愿意相信耶稣做救主，神就即刻赦免我哋嘅罪，接纳我哋成为佢嘅儿女，我哋一切嘅罪就得到赦免。这个完全系因为耶稣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拯救。但系赦免嘅第二个事实就系、是，如果赦免系一次过嘅事，点解我哋喺生活里面要不断重复认罪呢？请你留心嘅听，我哋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获得赦罪嘅同时，我哋将生命交俾主，作主嘅门徒，呢一个系得救所包含嘅意义。神赦免我哋嘅罪过，使我哋能够同佢和好，建立生命嘅关系。我哋因着耶稣嘅代赎呢一个事实而得着赦免。这个赦免是永远有效的，神不会再追究我们的罪，亦不会再惩罚我们。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保证，否则这个救恩就不值得我们去信了。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赎罪，只有靠耶稣的代死，我们才可以脱离罪和刑罚，因为耶稣以他无罪之身来到去代替我们受刑，满足了神的要求，他成为了我们的救主。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他亦都教导

我哋要祈求神嘅赦免。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嗰度咁记载：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如果耶稣嘅死系一次过解决我哋所有罪嘅问题，点解我哋仲需要不断去认罪、接受神嘅赦免呢？一个好简单嘅原因系我哋嘅认罪其实系承认自己喺生活上嘅过失，我哋唔应该有嘅思想、态度同埋行为等等。我哋向神承认并且接受佢嘅赦免，这个同我哋一开始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并冇冲突。这个只系我哋每日嘅生活，系我哋要除去一切难阻我哋同神关系嘅问题，好让我哋保持同神有良好嘅关系，继续前行。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所讲：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留意呢一节经文嘅动词，系以现在时态嚟到去表达嘅。这个表示神系不断嘅、恒常嘅洗净我哋嘅罪。当我哋喺生活上有过失，我哋悖逆神，唔听神嘅话，圣灵指出我哋嘅罪，而我哋知罪嘅时候，就嚟到神嘅面前认罪，祈求赦免，神就按照佢嘅信实嚟洗净我哋嘅罪。当我哋感到污秽，知道自己偏行己路嘅时候，我哋要对付罪，要嚟到神嘅面前认罪，寻求赦免。因着耶稣喺十字架上为我哋作成嘅，神就赦免我哋嘅罪。要记得，我哋获得罪嘅赦免，唔系因为我哋有几诚恳，我哋有几大嘅悔意，因为我哋所表达嘅一切不足以令神赦免我哋嘅罪。但是我哋得着赦免，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哋所成就的。第三个词我要分享的就是称义。称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所讲的。我哋睇八到十节的记载，呢一度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一道指出我们过去是同神为敌的，是同神对立的，但是为什么神可以称我们为义呢？关键就是在第九节所指出的，我们是靠耶稣的血得称为义。原来是耶稣的血使我们称义的。所谓称义，就是神宣称我们为无罪，我们是蒙赦免的，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本身我们自己没有义的，只不过是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神睇我哋就睇到佢儿子嘅义，所以佢就称我哋为义啦。我哋必须要认识到呢一点，系耶稣嘅义加喺我哋身上，使我哋成义嘅。呢个亦系神嘅恩典，唔系我哋个人嘅功劳。耶稣喺十字架上代我哋受死，我哋相信接受佢，就得着赦免，并且得称为义。神就收纳我哋。因为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他就可以称我们为儿女了。神差耶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代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就得着赦免，不再被定罪，成为义人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和结局。神的圣洁和公义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有罪的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所以耶稣一定要死才能够拯救人类，才能够担当世人的罪和刑罚。耶稣代我们受刑，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才可以

0: 因此得着拯救，免去罪嘅刑罚死亡。我哋接受耶稣做个人嘅救主，这个表示我哋承认耶稣系我哋嘅救主，承认耶稣代我哋死，救我哋出死亡。我哋向神认罪，表示我哋愿意相信接受，因着耶稣嘅代赎而赦免我哋嘅罪，称我哋为义人，唔再刑罚我哋。救恩嘅意义就系喺呢一度啦。神藉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哋预备咗救赎，预备咗赦罪，亦都预备咗清义。我哋唔能够因此就随意犯罪，唔能够因为神有咁多嘅恩典，我哋就随意犯罪，然后向神认罪，寻求赦免。我哋绝对唔能够咁样嘅。我哋信咗耶稣嘅人，就成为神嘅儿女，有神嘅生命同埋性情。我哋系为神而活嘅，我哋系神圣洁嘅儿女。如果我哋犯罪而唔悔改，神会管教我哋，目的系要令我哋知罪悔改而得着神嘅赦免。我哋一旦成为神嘅儿女，这个关系就永恒不变，正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记载嘅一样，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哋作为神嘅儿女系永永远远嘅，边个都唔能够从神嘅手里面将我哋夺去。
1: 我哋一旦成为神嘅儿女，喺永恒里面就有咗确切嘅保障啦。神宣称我哋为义人，圣灵喺我哋心里面证明我哋系属神嘅。罗马书五章一至到五节话：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嘉欣姐的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新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10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

0: 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基于新植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五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无错误。调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异常事件之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最尾講到咧，就係話好興奮，因為你喺阿拉伯酋長國裏邊做宣教士，你睇到好多嘅勞工，佢哋嘅生命係藉著信咗耶穌之後有改變嘅。而家你就好興奮啦，好開心啦。但係聽你太太阿 Milly 講咧，之前你唔係咁樣嘅喎，係原來係 Milly， 你或者俾我話俾我哋聽，原來係你先有呢個心。你覺得去到阿聯酋杜拜呢個地方係值得去做宣教？點樣你能夠拉到你嘅丈夫？嗰陣時阿史牧師你喺
1: 牧會啊嘛，
0: 喺牧會，即係你喺馬來西亞嘅教會裏面做牧師嘅，
1: 係
0: 兩間教會添喎，係咪啊？
1: 我哋啱啱開，係開咗新堂。
0: 咁呢個情形之下 ，Milly， 你點樣拉到你丈夫會去到一個咁遠嘅地方？
2: 其實咧，真係呢個過程咧，我時常都同我自己講。即系回望四年前啦，呢、这个我哋讲嘅一个 legends 啊，即系神喺我哋生命入边噶一个 legend， 而且系好反传统嘅。我哋我本身咧就是、一个专业会计师啦。咁其实咧我做师母都做咗十几年啦。其实除咗做师母咧，咁我个专业工作啦，咁喺我人生下半场入边咧，其实我有啲攰嘅，我好疲倦，因为又要做师母啦，又要凑小朋友啦，又要工作。咁其实我好。dry 咗，即係好乾咗。我本身入面突然間冇得更新嘅嘢，我覺得我仲喺度做一個事務事工型嘅事務啊，就每個星期好忙啊。咁就直至到四年前啦，咁我人生下半場個衝擊咧就非常之大嘅。咁經過同牧師商量之後咧，咁咧我就喺一個特別嘅情況之下咧，神就開咗一條好特別嘅路啦。咁就我有一份咧就神就预备咗响杜拜一份嘅专业嘅工作，就系、是、杜拜政府公司嘅，咁佢就邀请呢个会计师，聘请个马来西亚嘅会计师，咁咧就好特别嘅，我就系其中一个六位入边嘅其中一位，咁其实我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因为我已经系个中年嘅妇女，点解咧佢会睇中我咧？咁就能够聘请我到杜拜嗰度做呢、这个呢、这个工程会计师，咁同呢个咁、个神开咗呢个咁嘅桥梁之后咧，咁我就同阿史牧师佢商量啦。咁样过程入边咧，我就等阿史牧师佢分享。但系嗰阵时咧，我哋都有啲挣扎嘅，因为咧佢系两间教会嘅主任牧师。
0: 系啊，你冇理由抌低嗰度啲会友噶嘛？系啊，
2: 咁两间教会主任牧师又开咗十年嘅大蓝图，咁实情上都好。觉得不可思议嘅，喺呢个关键嘅时间抌低晒一切，要跟从太太去到咁特别嘅国家，所以我哋由史牧师讲一讲佢嘅心声。
0: 佢已经喺度缩下缩下，即系佢好难讲啊！
1: 好难讲啊！
0: 冇，你直接好真实咁样将你嘅心里边，因为牧师都系人嚟噶嘛，我哋最中意听到牧师心里边嘅挣扎噶啦，系啊。
1: 即系一开始我。摆低自己工作嚟到全时间做教会嘅工咧，咁嗰阵时已经谂定话神啊，唔使多啊，即系话如果你俾我机会做，咁啊做一间教会就够啊，咁嗰阵时就有一个咁嘅谂法嘅吓，即系话只要好地吓喺一间教会尽量做啦，咁吓就冇谂过话再去边度啊，咁所以根本上宣教士。在我脑海的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因为我是牧会的，但是后来咁啱就来到，即是说教会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呢，都会比有一年我们可以去进修啊，或者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那那段时间其实就开始有些商量啊，那他又做到很累了，那又想到人生下半场，那我都想下是喎，咁我可能都要人生下半场吓，虽然一年都好，但系都可以去试下啦。咁其实嗰阵时我有接触一间社会，即系社会关怀嘅机构嘅，咁啊做老人啊，做一啲边缘青少年啊咁。但系我揾咗佢几次，佢话好啊好啊，我同学嚟噶嘛吓，咁同学好熟噶。但系佢一直都冇写噶，即系话黑字白字咁写低俾我吓，咁我一直等佢，佢又冇咩复我咁啊，咁后来就佢就揾到个杜拜嘅工作，咁经过祈祷啊商量，咁后来我话

0: 一年都好啦吓，咁即系放低啦吓，放低。咁我决定我去嘅时候，我谂一年系唔够嘅吓，我就谂到一年唔够吓。
1: 即系你个进修嗰一年唔够噶。
0: 即系如果我去杜拜，即系我去宣教嘅话，嗰一年咧系唔够嘅，
1: 蜻蜓点水嘅啫。
0: 系啦，所以我嗰阵时就决定就辞职啦，即系话教会唔需要俾我嗰一年可以去进修嘅时间，咁我直头就向教会辞职。咁啊，辞职当然好多嘅反弹啦吓，咁我其实都几难受噶吓，但系我觉得如果我去咧，就要当机立断啲，因为我谂。如果我唔辞职，佢哋一定 hold 住嗰个位，咁啊要等我翻嚟。咁我觉得呢个对教会唔好。
1: 系啊，如果你唔翻嚟嘅时候，咁、人哋等咗你成年又冇去揾人，唔敢揾人。
0: 我又冇翻嚟，咁我觉得对佢哋非常唔公平。所以我解释咗之后，我就话我辞职，我辞职。咁佢哋都对我好好，系嘛？咁唔紧要辞职，但系接落嚟嗰一年嘅薪金照出，咁啊嚟就后来我哋咁啊，所以我就最后都系摆低咗啊。咁啊过嚟，咁过嚟之前咧就接触一间叫做华传嘅宣教机构，咁佢哋咧就都几好吓，知道我爱过去啦，咁啊喺最短嘅时间啊，咁就我提出申请啊，咁就好短好短好短嘅时间，佢哋就批咗我，咁啊即刻就可以俾我上工场。
1: 宣教士吓、那个。感觉同做牧师系唔同嘅，系咪
0: 啊？好唔同啊！
1: 讲嚟听下啲乜嘢唔同？
0: 嗱，做牧者，即系做牧师吓，喺、教会里边咧，其实好多行政嘅嘢吓，咁、咧就好多人事啦，因为我哋要顾及吓，即系话，
1: 即系啲管理嘅嘢，
0: 管理嘅阶层吓，咁、所以咧就好忙嘅吓，咁啊变咗可能好多时候要处理内部多过向外嘅一啲方面工作啊吓。但系做宣教士咧，嗱我嚟到呢、个系我第一个宣教工场，咁啊真系感觉就完全系唔一样噶，因为我哋冇时间去谂内部啲嘢吓，即系话所有时间都系放喺点样去传福音啊，点样去关心嗰边啲有需要嘅劳工吓，点、样可以去接触到佢哋，揾到佢哋吓，咁。
1: 同埋24小時
0: 嘅，系
1: 边个病又系啊？边个屋企有咩事又嚟揾你？
0: 啊，系咯，做牧者嘅时候
1: 就咁，
0: 系按 call 啊，系系，都喺呢度咧。我哋都即系我嘅主任牧师咧，我哋都提嘅，我哋都系24小時按 call 嘅，我哋手机唔闩。嗯，
1: 因为会友系又揾你，去到宣教嘅工场
0: 一样系有需要，
1: 系一样系咁。
0: 但系我哋就变咗个重心唔一样，我哋就系传福音，知道嗰啲人好需要，因为佢哋喺呢个生活里面，佢哋好多嘅苦闷啦，其实冇人知吓，同埋佢哋都唔知道点样嚟到去纾解佢哋咁困难。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就尽量啦，特别系我阿司牧师咧，我嘅主任牧师咧，佢就系冲锋型噶吓，佢有机会就搵新嘅营区咁吓，所以我就跟住佢一齐去噶吓，佢通常都吓。一齐啦，我哋去。
1: 系好啦，听日最后一集。
0: 哦，
1: 咁我哋继续讲一讲咧，就系话你喺度阿联酋杜拜呢个地方，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7个营区，即系7个酋长国。吓，咁就喺7个酋长国里边都有好多嘅工地嘅宿舍，系咪啊？即系工地嘅工地喺略改度。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嘅工人俾你去传福音，去做嘢嘅。系啦，咁我听日最后一辑。我想讲讲，又讲下埋你屋企，你好似带埋你屋企嗰啲小朋友一起去埋噶噃，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小朋友嚟噶？因为已经大过噶啦，
2: 已经系青少年
1: 啊，青少年好啊，听日都要想讲一讲埋呢一样嘢啊，佢哋去到一个新环境读书啊，样样嘢都系一个新嘅适应嚟嘅，听日继续。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靠税。

0: 嘅用途。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到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

0: 水平低大約20個百分點，存在結構性偏差，有關缺口在城鄉之間尤其突出，農村居民及進城農民工等中低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養老等發展性消費上並不足夠。劉世錦認為要多管齊下應對，提升以農民工為主的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水平。美軍以伊朗襲擊三艘在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商船為由，對伊朗發動一系列有力打擊。美軍中央司令部說，行動是要讓伊朗為他們在國際航道襲擊無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價，批評伊朗的行為既無正當理由又極其危險，而且明顯違反停火協議。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員表示，美軍的打擊目標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海岸監視系統、地對空導彈、反艦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伊朗國營傳媒報導，伊朗南部霍爾木茲海峽地區發生連串爆炸，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批評美國嚴重違反美伊諒解備忘錄，嚴正警告美國違背承諾的後果，並會採取堅決措施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上午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我是 Monica。你听紧的节目是《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但翻翻嗰个 point 都系嗰、那个价值观，又系嗰班人 set 出嚟噶咯。佢都系唔系靠，就好似你头先咁讲话，其实呢个价值观系睇自己啫。
5: 好多人，好多人，大部分人应该咁讲，大部分人都系俾出边嘅价值观去控制噶嘛。你明啊？
6: 你系咪？你系咪啊？你觉得你自己
5: 系啦？
6: 我话俾你听，我自己觉得我唔系嘅。
5: 咁洒脱？
6: 你觉得我系咪啊？
5: 我觉得你系唔系啊？
4: 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 Russell 唔系噶，
5: 一半半啦，可能冇咁犀利。
6: 因为我好耐之前咧，即系唔系好耐之前啦，即系一段时间之前咧，我已经同我妈讲，其实可以咩都唔做。
4: 系啊，咁呢个样
6: 即系屋企人嚟讲，其实我觉得你做埋啲即系好无聊，即系我觉得啲人翻工放工咧，通常。古鬼無聊，即系我阿媽都認同噶。我媽系同我講，你呢個人系可以系吊兒郎當，系可以咩都唔會，即系你系可以好同呢個世俗好抽離嘅你。
5: 但系
4: 咁你點樣生活咧？
5: 你都要生活噶，始終。
6: 點樣生活？
4: 你有冇考慮過呢個問題咧？
6: 我系唔會追，即系我唔會追，我系要好 basic 嘅生活到咯。即系我又唔需要靓车啊，我又唔需要大屋啊嗰啲咯。我觉得嗰啲嘢。
5: 咁假设你
4: 应该系第三世界住。
5: 假设你而家
6: 咁呢个
5: 储嘅钱都已经可以俾你一个 basic 嘅生活嘅。
6: 吓、啊，
5: 咁你可以退休嘅，基本上。
6: 退休未必要。

0: 我係唔追求大屋，唔即係唔追求啲人，你即係好似你頭先你話講嗰啲嘢，譬如你話有大屋，有
1: 靚車，
0: 有靚車，
1: 有家庭，
0: 有
1: 仔女，讀名校，
0: 係啊係啊嗰啲咯，嗰啲我又唔係好追求，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自己覺得邊樣嘢令到你好 fulfill 到，即係你個 life 好 fulfill 到。
2: 但可能往往有陣時，好多人係因為嗰啲嘢你先 fulfill 到你個 life。
0: 係咯，咁我就唔係。
1: 咁你覺得點樣先 fulfill 到你個 life 咧？
0: 这个是一个好哲学性的问题，我现在都想到一点，但又。
1: 是啊，是不是出书啊这样。
0: 不是啊，我知道自己很喜欢做，即是我如果我想问你啊，那问回来，如果你能够做到自己喜欢的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 fulfillment 呢？
2: 当然是啦。
0: 咁系咯，
1: 我以前唔系咁谂，我以前系会能够做到人哋觉得系好嘅，或者能够做到人哋觉得开心嘅嘢，呢个就系我 fulfillment。
0: 点为之人哋觉得？
1: 例如我爹哋妈咪好鍾意我读经济，因为佢觉得搵到钱，或者读医生因为搵到钱。如果我能够做到呢样嘢呢，咁
0: 开心
1: 我就 fulfill 到啦、
0: 哦。
1: 但係其实我
0: fulfill 咗佢哋。係
1: 啦，我就 fulfill 咗佢哋嘅 fulfillment 囉，因为佢哋嘅价值观念摆咗落我度，话俾我知咁样先至系好㗎嘛。但係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唔系㗎，我系唔鍾意㗎。但係我就觉得我 fulfill 到呢样嘢呢，佢哋开心，佢哋睇得起我呢，咁我嘅价值呢就高咗啦。
0: 喂、okay,
1: 即係我以前就係咁諗囉。
0: 但係而家就
1: 而家唔係呀。
0: 而家就
1: 係
0: 做返自己、啊、即係觉得鍾意自己。
1: 而家我要衡量囉，即係我唔需要人哋话咁样係啱，咁样係好，咁样嘅价值先至係威嘅，我就要去追捧嗰个价值观。我而家嘅价值观系睇我自己个嗰、那个有冇用啊？我有冇用啊、嗯？就算我做到呢样嘢，但系其实我冇用嘅。我 fulfill 好似头先咁样，我做到嗰样嘢，我达到我某一啲人嘅要求。咁但系我自己有咩用咧？我做咗啲咩？我奉献咗啲咩？我贡献咗啲乜嘢咧？对我嚟讲，其实冇价值噶、啊。
0: 系咯，即系总之你觉得你做紧嗰样嘢要对你自己有价值咯。
1: 系咯，而家我系对我自己交代，而唔系对人交代咯。
0: 系啊，
2: 不过咧而家咧，譬如有小朋友嗰啲人咧，又唔同咗噶咯。
0: 系，好正。
2: 就点咧？就系
1: 你咪分享下咧。
2: 若然你嘅仔女做到一啲
1: 你以前做唔到嘅嘢，
2: 佢叻，即系譬如佢听话、醒目、乖、读书好，即系变咗就会系你嘅 fulfillment 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佢哋叻，人咁人哋要赞你个仔叻，
1: 咁你就觉得好开心，
2: 就会觉得好叻，就会系咁样咯。而家
1: 即系呢、這个，即系简单咗啦。即系最紧要去听话，
2: 唔系简单咗嘅，转咗，转咗，转咗由自己转咗俾个仔女啫嘛。即系譬如 ，let's say， 我啲阿爸阿妈佢着到唔系啲衫靓靓啡嘅，但系个仔女可能
1: 哇名牌喎、
2: 啊，
1: 靓喎、啊，戴块太阳眼镜
2: 嗰啲，即系转咗咯。
1: 你会系就唔睇自己咯。
0: 咁系咪其中一个用即系、就是、你个讲法？咁呢啲系咪其中一个 motivation 去点解啲人成日要将啲仔去即系、就是、学好多嘢啊？或者用很多
2: 因为如果
0: 好多嘢培养
2: 仔，冇家教，或者如果你个仔好冇礼貌，或者你个仔读书好差之类，人哋系直接睇你个父母，会话你个父母嘅咯。这个很明很肯定的这件事，你明白吗？所以就会有刚才我所讲的那件事出现。
0: 但是如果我想问你，如果有一天你的仔跟你说爸爸、啊、即是大那些、啊、当然不是小，可能读下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发觉我真的想做一个艺术家，那你会怎样？
2: 嗱，这件事真的有段古讲了。
1: 来了，
0: 我就想先讲这件事。
1: 讲
0: 个
2: 古。因为我呢，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自己想做的事。咁所以呢，我专登改自己嘅仔个名呢，都系somehow，即系点讲呢，系同理想有关嘅。
1: 你个仔叫咩名啊？
0: 中文
2: 唔系咁意思讲出嚟
0: 喎。吞家先讲啦。
2: 咁你知就得啦，系咪先？咁总之就系话同理想嗰样有关嘅，系咪先？英文嗰个名啊，你谂下。
0: 系咩？哦，好啊。
1: 呢个系迷面，
2: 咁迷面，咁变咗就系话，我系想提醒自己，到佢需要拣科，到佢需要做自己想做嘅。

0: 时候，我唔阻止佢。
1: 哦，哦，咁好。
0: 你明唔明我 logic 先？咁咯。
2: 咁咁系一个几好嘅提示、
0: 啊。系啊。
2: 我真系唔知道、啊，今日
0: 你
2: 倾偈我都唔知。
0: 你谂翻起佢个名字，原来系咁解。
2: 系、啊。原来我哋冇嗌错名嘅，不嬲都。
0: 系啊。
2: 原来嗌得啱，我嗌多啲啦，以后提一提佢啊。每次见到个仔就嗌喂嗰、那个名
1: 字。好啦，好啦，咁啦。
3: 温室效应，自我价值啊，正话提到咧，系由别人嚟决定自我价值。咁其实咧，呢、這个其实系有啲无奈嘅感觉。你嘅价值系在于咩嘢咧？系咪即系呢个世界系需要嘅嘢啊？定系呢个世界缺乏咗嘅嘢咧？嗱、如果我哋好相信咧，我哋有嘅嘢。或者我哋拥有嘅嘢，我哋嗰种个性啊，嗰种嘅气质啊，嗰种内涵，系神特别俾我哋嘅事嘅时候咧，我哋就倒翻转头去睇，唔系世界需要啲咩嘢，而系话若果冇咗你嘅手，世界会缺少咗啲咩嘢。嗱，咁样咧先可以揾到你嗰个特殊嘅价值。譬如举个例啊，我哋。话有啲人咧系我哋当中嘅开心果咁样，哇！佢真系冇烦恼噶喎，佢好开心好快乐噶喎咁样。譬如话呢、這个我哋当中开心果有一日离世啦，或者我哋当中嘅开心果有一日系离开咗我哋去咗第二个地方啦吓，咁、时候咧我哋好似若有所失，点解好似静咗咁多，好似冇咁多笑声啊，冇咁多开心快乐嘅嘢咧，咁。当你有的时候你就不珍惜，但是当你缺少了这个的人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你就发觉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这个开心果的时候，这个世界真是即是单调啊，没有了那种的兴奋，那种的乐趣了。所以你的价值一在乎呢，如果没有了你，究竟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这个世界会缺乏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神呢为了这个世代，为了人群呢，是叫你而存在，使这个世代是满足一些，使这个人群是兴奋一些，快乐一些的。所以即是你的价值是很独特的，其实。我和你的价值是很独特。不是机器里面的一粒螺丝，只是为这个大的制度机器 而存在。以至到像查理卓别林那样，哇，这个摩登时代那样，哇，比叫你呢即是只是为别人服务，或者是为别人而生存。其实呢，我们神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叫我们有独特的贡献，在这个人群当中叫我们有独特的发挥和影响，以至到能够给人尝到你那种的独特，你那种贡献，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那种的自我价值，以至我们去贡献这个世代，贡献的社会。当你不见了的或者消失的时候，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若有所失，有些东西好像失去了这样的时候，就显得你的价值。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将我们所独特的贡献发挥出来，让人尝得到，品尝得到，经历得到，这个我们的贡献亦都系我哋嘅价值。你又睇下你自己有啲咩咁特别？如果呢个世界冇咗你嘅手，究竟又损失咗啲咩嘢咧？

0: 注意，请注意，一三有机密码，一三一四，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系排期结婚啦。一三八八，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拣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1: 在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

0: 握扶手左右企稳，对大型行李时，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单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六成与受客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八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球一助攻，今届入到第八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
6: 那個叫乜鬼啊？

0: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講先。
1: 我唔係，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㗎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樣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㗎。
1: 嚇、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

0: 即係個面 你 at the end
1: 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要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
1: 啊、
0: 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啊，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

0: 去街道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拆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嗰
0: 几个
1: 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

0: 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及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及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升13%，其中內地旅客及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经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及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碰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旁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输售制裁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调，巴林同勒索的时特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神要对付罪恶，而神依然是透过牺牲来对付罪恶。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的生命是取决于他对十字架的睇法的。那些对十字架只有表面认识的人，他们信心的根基必然是不稳固，很容易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困难或者是不信的人的争辩而被动摇。如果基督的受死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我希望你透过今日的信息更多的去明白耶稣受死的经过。
1: 当你看见有关十字架的图画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又或者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会有什么的想法呢？可能你即刻会想到痛苦，想到残酷，想到死亡。先想一想，作为耶稣的母亲，她在十字架之下看到整个的过程，她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罗马士兵的残暴对待，围观的人的讥笑和嘲讽，还有很多无情的鞭打，尽情的凌辱，这一切看在玛利亚的眼内。他内心会有什么的撕裂呢？通常我们只是感受到所能够看见的，但是那个隐藏的背后看不见的含义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我们在情感上有很大的反应，因为知道耶稣这样受死是为了我，为了担当我的罪，使我得着赦免。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看见些什么呢？感受到些什么呢？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所看不见的，或者是我们从来未曾想过的，但是神却是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做这个计划和安排。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九节。经文这样记载，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么？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么？他回答说，我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以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相信这一段经文我们不是第一次看。通常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见些什么呢？相信我们会看见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就是要耶稣牺牲。这个是神从起初对付罪的方法，是透过受死牺牲。比如说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神就为他们预备了头一个的牺牲。神宰杀了动物，将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给亚当和夏娃遮丑。之前他们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做衣裳的，但是神却是为他们另外做一件以动物的皮

嚟做嘅衣服。点解呢？无花果嘅叶子的确可以蔽体，但系却系唔能够遮盖佢哋嘅罪。喺利未记17:11嗰度明明嘅话，血系喺生命里头，呢一点非常重要。经文话，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以西结书18:4话，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呢一度好清楚讲到罪所要求嘅，或者话所导致嘅就系死亡。因为神系圣洁、公义同埋公平嘅，所以犯罪嘅必定死亡。呢一个系一个不变嘅法则。神为亚当夏娃做咗啲乜嘢呢？佢哋喺伊甸园里面犯咗罪，食咗禁果，神必须为佢哋宰杀动物，流出动物嘅血，将动物嘅皮披喺佢哋身上。呢一个系一个象征，却系讲明咗只有血先至能够赎罪呢一个重要嘅真理。呢一个亦都系神所俾人嘅头一个信息。自此之后，神系一而再嘅提醒佢嘅子民，对付罪嘅方法别无他法，乃系要透过血。神计划嘅最后一步系透过神嘅羔羊，就系佢嘅儿子主耶稣基督，透过佢嘅被杀而解决全人类嘅罪。神选择以牺牲嚟到去对付人嘅罪，呢一个系唯一对付罪嘅方法。彼得前书2:24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多时候我哋只系认识到耶稣为我哋嘅罪而死，但系我哋却系未曾认识得到，原来耶稣系为全人类而死。佢嚟到世上嘅目的系为担当全人类嘅罪。神差耶稣嚟到世上系要佢担当全人类嘅罪，并且透过佢嘅牺牲，让我哋可以免去刑罚同埋死亡。唔单止系咁样，仲可以喺神面前成为公义同埋圣洁。因此，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唔单止系受苦、受羞辱、受鞭打同埋创伤，神乃系以佢嘅独生爱子作为全人类嘅赎罪祭。神指定要耶稣为全人类牺牲。神一直都系以牺牲嚟对付罪。今日我哋之所以唔再杀动物嚟到去赎罪，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嚟到，并且为我哋作咗最后嘅牺牲。佢系一次过嘅献上自己，就成就咗永远有效嘅赎罪祭。因此，当我哋思想十字架嘅时候，让我哋亦都能够睇见羞辱、痛苦、残酷背后所包含更深层嘅意义，就系耶稣一次过嘅将自己献上，作为人类嘅赎罪祭。呢一个系神为人所预备嘅救恩。有时候我哋以为罪得赦免只系一个事实，并冇谂到背后神所付出嘅心血、时间同埋安排。喺耶稣被钉十字架嘅事件背后，实在包含咗好多好深层嘅意思嘅。耶稣咁样做系为每一个罪人而死，呢一个系神所为人预备嘅礼物。我可以用三个嘅词嚟到去概括神为我哋所预备嘅，到底神嘅心意系点样嘅？佢嘅计划同埋部署又系点样嘅呢？神要亲自处决自己嘅独生爱子，呢一个系何等唔容易嘅事啊！我哋喺谂到十字架嘅时候，有冇谂到呢一幕又一幕嘅景象？我哋需要透过十字架嚟到去明白神更多，更多嘅了解神嘅心意。到底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头一个我要分享嘅词就系

神藉着耶稣的死来救赎全人类。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话，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指出耶稣基督的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因为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我们之所以得赎，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些什么地上的财物，乃是因为耶稣的血。我们不能够付出些什么去换取救恩，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够自救，没什么能够拯救我们，除了耶稣的宝血。所谓救赎，就是为了换取一个人的自由而要付出的满意的赎价。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代替我们受刑，他是名副其实的代罪羔羊。有人可能误解耶稣是不是和撒旦交易，他是不是将自己的生命给了撒旦，而从撒旦的手里面将我们换回来。绝对不是，神不是给撒旦赎价，耶稣亦不是将自己的生命给了撒旦，只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满足神的律法，满足圣洁的神的要求。神是绝对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罪，他亦都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前面我们看过，犯罪的必定死亡，神恨污罪，他要刑罚罪人。而家耶稣却是代替我们去承受罪和死亡的刑罚，这个就是十字架所包含的意义。一切信耶稣而得拯救的人，将来我们不需要接受神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罚，他的死是代替我们。第二个我要分享的词是赦免。以弗所书一章7-8节这样记载，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赦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所讲的呢？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赦免的意思就是除掉、除去、除去一切的罪恶和刑罚，使罪人得着自由。讲到赦免，有两方面的事实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以信心去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赦免我们。这个是一次过的赦免，使我们得着拯救。我们得救是一次过的行动，只要我们曾经一次决心相信耶稣，照住神的指示来到他的面前，承认罪过，表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做救主，神就即刻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切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个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拯救。但是赦免的第二个事实就是，如果赦免是一次过的事，为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要不断重复认罪呢？请你留心的听，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获得赦罪的同时，我们将生命交给主作主的门徒，这个是得救所包含的意义。神赦免我们的罪过，使我们能够同他和好，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因着耶稣的代赎这个事实而得着赦免，这个赦免是永远有效的。神不会再追究我们的罪，亦不会再惩罚我们。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保证。

否则这个救恩就不值得我们去信了。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赎罪，只有靠耶稣的代死，我们才可以脱离罪和刑罚。因为耶稣以他无罪之身来到去代替我们受刑，满足了神的要求，他成为了我们的救主。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他亦都教导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那里这样记载，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如果耶稣的死是一次过解决我们所有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不断去认罪接受神的赦免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我们的认罪其实是承认自己在生活上的过失，我们不应该有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等等。我们向神承认并且接受他的赦免，这个和我们一开始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并没有冲突，这个只是我们每日的生活，是我们要除去一切难阻我们同神关系的问题，好让我们保持同神有良好的关系继续前行。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所讲，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留意这一节经文的动词是以现在时态来到去表达的，这个表示神是不断的恒常的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在生活上有过失，我们悖逆神，不听神的话，圣灵指出我们的罪，而我们知罪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祈求赦免，神就按照他的信实来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感到污秽，知道自己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要对付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寻求赦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作成的，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要记得，我们获得罪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有几诚恳，我们有几大的悔意，因为我们所表达的一切不足以令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得着赦免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三个词我要分享的就是称义。称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所讲的，我们看八到十节的记载，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一道指出我们过去是同神为敌的，是同神对立的，但是为什么神可以称我们为义呢？关键就是在第九节所指出的，我们是靠耶稣的血得称为义。原来是耶稣的血使我们称义的。所谓称义，就是神宣称我们为无罪，我们是蒙赦免的，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本身我们自己没有义的，只不过是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神睇我哋就睇到佢儿子嘅义，所以佢就称我哋为义啦。我哋必须要认识到呢一点，系耶稣嘅义加喺我哋身上，使我哋成义嘅。呢一个亦系神嘅恩典，唔系我哋个人嘅功劳。耶稣喺十字架上代我哋受死，我哋相信接受佢，就得着赦免，并且得称为义。神就收纳我哋。因为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他就可以称我们为儿女了。神差耶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代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就得着赦免，不再被定罪，成为义人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

0: 家是死，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和结局。神的圣洁和公义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有罪的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所以耶稣一定要死才能够拯救人类，才能够担当世人的罪和刑罚。耶稣代我们受刑，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才可以因此得着拯救，免去罪的刑罚死亡。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个表示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承认耶稣代我们死，救我们出死亡。我们向神认罪，表示我们愿意相信接受，因着耶稣的代赎而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人，不再刑罚我们。救恩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了。神藉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预备了救赎，预备了赦罪，亦都预备了清义。我们不能够因此就随意犯罪，不能够因为神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就随意犯罪，然后向神认罪寻求赦免。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的。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是为神而活的，我们是神圣洁的儿女。如果我们犯罪而不悔改，神会管教我们，目的是要令我们知罪悔改而得着神的赦免。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就永恒不变，正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一样，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永永远远的，哪个都不能够从神的手里面将我们夺去。
1: 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在永恒里面就有了确切的保障了。神宣称我们为义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证明我们是属神的。罗马书五章一至到五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在历史里面发生了的真实故事。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个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申诉专员公署在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的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嗰阵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就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话：，港铁每年平均发生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嘅扶手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系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或者是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开始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也都已经调慢部分扶手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天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的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说，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

0: 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為中國企業赴荷投資提供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推動歐中和荷中關係穩定發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www.ch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在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

0: 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4: 类，
5: 女人
4: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女人堆，我哋好多人觉得我哋女人好中意诉苦噶，但我哋三个都唔似嗰种。
7: 我哋非一般的女人，
6: 点解净唔诉苦呢？好少听到你诉苦。
8: 咁又系，嗬，好少诉苦噶。
6: 点解
8: 诉咧？吓？用咩数？
6: 唔系我识数咗啲苦去，但我唔会向人申诉，
7: 系唔系嗰个数？
6: 自己即系自己咪
7: 处理咗佢，
6: 系啦。
8: 咪首先谂下自己系咪觉得苦先？
6: 哦，你连呢样都，你根本上都唔使数，
8: 系啦。咪如果攞冇咪唔使数咯吓。咁有啦，咁总有嘅。有时啲唔开心啊，或者哎呀惨啊，好似今次咁啊，要整车啦。咁我都会话俾你听，哎呀冇钱整车啊嗰啲。
6: 系啊，咁讲完就算噶啦嘛。
8: 系咯系咯，
7: 都系讲出嚟。
6: 系啊，我话哦，头先我经过一个好艰难嘅，大家喺度倾偈吓，即系要同啲职员喺度即系剖心倾偈咁。咁完咗之后，哦，倾完咯，一天都光晒啦，咁啊搞掂。
8: 系啊，佢开心喎，调翻转。
6: 系咯，
8: 系咯。
6: Peggy 咧，
7: 我都好少诉苦，诉苦嘅系啊，因为但系咧会讲出嚟，即系我觉得讲出嚟系有需要嘅，有啲嘢屈埋喺个心。我谂女人点解中意诉苦过男人咧？因为女人啲嘢系唔摆得喺个心里边嘅，不过问题系个处理方法嘅啫吓。
6: 所以嗰啲连环杀手啊，啲人好少女人。我哋讲晒出嚟，
7: 系啊，真系噶，真系噶，因为有时有啲嘢，如果你屈咗喺个心度咧，其实即系令到自己精神又唔健康啦，同埋即系都唔会有种正能量帮你去继续生活嘅。咁我哋女人咧就即系擅长讲嘢噶嘛，即系唔系话讲得好听，但系中意好容易将自己心里边嘅嘢讲出嚟。咁所以讲出嚟同我一啲朋友讲出嚟，我会，但我会好揀人讲咯，因为我觉得其实诉苦真系要揀一个合适嘅对象，就唔可以立乱揾一个人，一个普通嘅朋友讲，因为咧好危险嘅，分分钟咧对方如果唔了解你嘅时候咧，会误会咗你一啲嘅意思啦。如果嗰个人系好帮人出头或者有少少八卦嘅性格咧，佢会将我讲俾佢听嘅嘢咧，会自己去用佢自己嘅思维去理解咗之后咧，再加咗少少盐醋落去，再同翻第二啲人去演绎咧，哇！成件事就会好复杂。
6: 最紧要就系同你令你苦嗰个人啊，同嗰个人讲啊，哇！啊、越搞越麻烦。
7: 因为佢就想好似想帮你做中间人，可能想调停下咁。
6: 即系等于我哋头一阵间就走去同阿静嗰个 mechanics 讲，做咩啊？上次都整完架车，车咗佢千几蚊， 咁而家你又想斬佢啊？你有冇搞錯？嚟我嗰間，嚟我嗰個 mechanics 嗰度整車咁，咁你咪佢咪仲

0: 好滾嘅。
1: 嗰啲叫咩？煽風點火係咪啊？
0: 係咯，越光越猛啊！
2: 不過咧，其實頭先聽阿 Peggy 咁講咧，即係話揾個適合嘅人講，我諗係好啱嘅。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個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是、咧，如果嗰個係一個秘密咧，我覺得連適合嘅人我都唔會講。
0: 嗯，
2: 我是完全不讲，
0: 学乖咗，我都是
2: 是完全不讲。如果它是秘密，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诉苦嘛。那如果诉苦呢，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我想听一下人的意见，我会找一个我觉得他给到意见的人讲。那这个是不是当是诉苦？我就
1: 你这个很男性化的思维咯，因为通常女人讲诉苦呢，其实不是要找答案，我不知道我啱不啱。
3: 但是年纪大了的时候呢，你经验就很丰富了，即你就知道真是即係寧願揾個樹窿喺嗰度講完之後，你都唔會揾到人。係
1: 啊，
3: 係
1: 啊，係啊，係啊。
3: 或者自己一路沖涼嘅時候，一路暗暗沉沉。有時我個訴苦係自己同自己訴苦，然後自己另一個聲音咪解釋翻自己聽啦。
1: 其實寫日記或者寫低佢都係一個方法咯，揾樹窿係一個方法。因為有時樹窿都要行出去揾。
3: 以後你發覺棵樹窿曬，佢慘得滯啊！聽得太痛苦，
1: 聽到嘔，
3: 甩曬啲葉。
1: 我听过一个故事，是真的，真人真事的，即是看过一篇文章呢，是讲有一个女人呢，即是我想有时啲女人唔，即是我哋三个理性少少啦，有啲嘢可以自己搵啲方法，但啲女人真係好即时要呕出嚟。咁呢就係、呢个女人呢，又係经常会即係出街搭巴士嘅，即係唔係自己揸车嘅。咁佢又覺得唔可以立亂揾人亂咁講嘢，咁於是佢呢就每一次搭巴士呢，旁邊會有個人坐喺隔離，佢一定要揾一個位係側跟有人嘅。咁跟住佢就唔係，佢又好有禮貌嘅，佢就會問嗰個人阿先生或者小姐，即係你介唔介意我同你傾下偈，即係讲下我自己嘅心里面唔开心嘅嘢，咁
2: 系咪真噶？
1: 真事嚟噶。
2: O K， 吓
1: 咁啲人写嗰啲 blog 嗰啲讲嘅，咁嗰啲有好多时啲人又唔介意嘅。咁佢话啊咁样我又好开心，因为我又同一个无关痛痒嘅人讲咗我嘅嘢，又冇转翻转头。咁我又嗰日咧，佢嘅开始咧又唔会好多压抑嘅，即系佢唔会搞到佢自己情绪好唔稳定啊，翻工又掹整啊，又同啲同事。
3: 但系嗰个人会好
1: 渣。系啊，但系佢得佢同意啊嘛。咁同埋即系我谂嗰个人都系唔系日日见到佢噶嘛，咁
2: 但系
1: 一次咁。
2: 我话俾你听咧，呢、這个唔啱嘅 ，work 嘅。点解咧？呢个世界好奇妙噶。
1: 点奇妙法？
2: 你以为我唔识佢啊？你讲嗰啲嘢，其实原来我识你第三者噶。
1: 我喺多伦多揾个唔同族裔。
3: 好似上次我哋录音嘅时候，阿静咪话有个有个朋友识我妈妈，我翻去问一问，原来佢系我妈妈嘅小学同学。
2: 系啊，
1: 我哋华人社区咁细就系咯，
2: 都唔系噶，奇妙噶呢、這个世界。
1: 咁整定都冇办法啦，都要接受啦。而家系咁，系啊，
3: 即系以后嗰个人见到翻嚟。咁然後見到佢撞到你搭同一班車，
1: 佢即刻唔坐嗰位咯，可能。
3: 我成日話：喂，一路入你搞掂未啊？搞掂未啊？
1: 跟住成為咗你嘅朋友。
3: 係啊係啊，
2: 全車都輸。
1: 咁呢個就咁呢個已經唔係嗰個意義啦。
3: 咁開始就唔同佢數，
1: 係啦，
3: 咗朋友咪揾第二個。
1: 有第二個啦，跟住咧嗰架巴士冇人肯同佢坐，因為你一上車就知，哎呀，你就用我數。
3: 巴士司機都叫佢落車，乜佢搞翻到冇人，所以揾到個巴士司機
2: 啊，咁 Debra 咧，你点啊？
3: 我咧就系诉苦系咁噶，阿 Peggy 就成日受呢啲嘢噶啦，即系我咧系解决紧嗰个问题嘅时候，我唔中意系未解决咧就同人哋诉苦，因为觉得人哋唔系我嘅垃圾桶，我唔应该将嗰啲苦咧抌晒落去度。但系我系会一路解决嘅时候，我就会讲话，喂，好惨、啊，我解决唔到呢个人、啊，或者解决唔到呢件事、啊，点样啊？我而家做紧乜嘢？咁人哋就好容易俾你意见，哇！你而家好似冲动啲，你好唔好静低落嚟先至再决定啊？咁我鍾意系开始诉苦嘅时候，就已经我系做紧一啲行动嚟解决，或者我真系做咗好多我应该做嘅嘢，做咗之后都解决唔到，咁我就会诉一次大苦。
2: 嗯，
3: 或者有时真系顶唔顺嘅时候咧，又再诉一次苦，就系、是。我已经尽晒我力，我做晒我应该做嘅，都唔得。嗰人仲系仍然误会我，或者嗰人系继续做佢自己认为啱嘅嘢。
2: 系
3: 咁好啦，到某个程度咧就 full stop。但系偶然间再翻发咧，我又会揾翻啲朋友嚟讲。
1: 咁我觉得好正常嘅，我都会揾啲朋友即系讲几句，我都会。但系即系唔系

0: 但唔好成為一個慣性，
1: 住佢係啦。
0: 不過同埋咧，我覺得訴苦女人訴苦要學一樣嘢咧，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那個受害者，因為呢個咧係會令到件事好好 bias， 即係你唔會好理性。因為好多人咧一訴苦嘅時候，尤其是講人際關係啦，因為就算你公司嘅上司下屬或者家裏嘅丈夫太太兒女，其實呢啲所有都係人際關係嚟噶嘛。一去到人際關係嘅苦咧。好多时受苦嗰个人咧，一定觉得自己系好惨嗰个，即系自己一定系委屈嗰个。咁我觉得即系反而我受苦嘅时候，我唔会将自己摆喺嗰个即系受害者嘅角色咯。即系我都会讲下，同我啲朋友讲下我唔开心啲乜嘢，或者哎呀最近好激心啊，好激气啊，佢又唔明我啊，或者误会咗我啊。咁但系我都会同时间受苦嘅期间，我都会自己喺度开口思维啊，就喺度讲嘅过程就话，咁其实。会唔会我都有啲嘢唔啱咧？搞到件事咁咧，咁即系我谂呢个系紧要咯。
2: 其实咧，呢样嘢咧，我哋喺做 yoga 嘅时候咧，老师会咁样教嘅。佢话其实咧做 yoga 咧就系你将自己抽离咗，咁然之后睇翻你自己，咁样
0: 系啊系，
2: 用一个咁嘅心态。咁我谂用呢个心态对付呢、这个你头先讲个情况咧，都几好
0: 平衡啲。
2: 系啦，你变咗冷静啲，你抽离咗自己先。你唔好成日覺得我就係受苦啦，我係苦主嚟嘅。咁咧，然之後你應該咁樣咧，就會睇得到究竟哦，原來係咁喎，咁喎。
1: 最怕嗰啲受苦嗰啲人咧，仲要佢憎嗰個人咧，係咪真係好乞人憎咧？咁要你同意嘅喎，如果唔係咧，
0: 佢就嬲埋你，
1: 係啊，嬲埋你，你都唔夠朋友，
0: 你唔幫我嘅，
1: 你都唔幫我嘅，哇！呢啲人。我係遠離呢種朋友嘅，
2: 但係嗰種中意吐苦嗰款嘢嘅人咧，就中意揾嗰款，
1: 就係啦，
2: 從去撐
1: 一齊去鬧啊，一齊去鬧啊，甚至一齊去踢鬥添，即係嗰種我唔得㗎，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垃圾桶，我咪聽咯，但你唔好叫我表达我嘅意见，我可能我嘅意见同你啱啱相反，抚平唔到你嘅痛，你嘅伤心处噶喎。
0: 不过我会听嘅系你朋友，我
1: 系啦，我哦系啊系啊，咁如果系听得啲，譬如好似有份 Peggy 或者你咁啊，正，我就会讲话，可唔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咁但
0: 系
1: 有啲人受唔住呢句嘢噶，哇乜你咁噶，即系我已经好惨啊，仲要换个角度。
0: 因为好多女人同你诉苦嘅时候咧，佢真系唔系要听你嘅角度，
1: 要你 confirm
0: 系啊系啊，佢、啊、真系想你认同佢，企喺嗰边叫撑佢，
1: 一齐话死佬一齐闹，
0: 系啦、啊，一齐闹
1: 越绝越好添，
0: 系啦、啊啊。但系到佢冇咁嬲个老公嗰阵，你
1: 就闹你，
0: 系啊，你同佢讲话你老公真系衰啦，佢就嬲噶啦，反而、
1: 啊、或者佢会话俾佢老公听，嗰日佢啊，佢话我叫我。撇咗你喎，
2: 喂！但系又咁喎，又咁喎，我即系我其实我经常做咩夫人噶 ，OK？
0: 重伤嗰啲夫人
2: 系啦，好成日做夫人，好多人中意同我诉苦嘅。其实咁咧，我通常点咧，都我都初接触嘅时候，我会真系用一个同理心，我同你一样咁惨噶啦，即系我接受呢样嘢，反而又调翻转，即系你首先认同咗佢先。好啦，到佢
1: 先会收口啊嘛。
2: 系啦，等佢停低啦，嗱，咁你咧就慢慢带翻佢出嚟，叫佢嗱，你睇下个窗，即系用第二个角度睇一件事。诶、欸，原来唔系好似你咁惨喎，咁又 work 噶喎，
1: 都系辅导嘅方法。
0: 认同咗佢嘅感受，你唔一定认同佢嘅道理，不过认同佢嘅感受，
1: 系啊，好惨嘅时候，你一定先认同佢。如果唔系，佢即刻话我唔同你讲，搵另外一个，嗰个垃圾桶盖成日都闩埋嘅。成日就要揭开揭开揭完一次抌一堆垃圾冚翻埋又揭开费事。
0: Debra， 你会唔会同老公诉苦噶？
1: 一时
0: 系
1: 都会噶，系啊。
2: 同神呢？
1: 哦，成日都有。
2: 经常，
1: 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噶，
0: 系咪啊？
1: 但好多人即系有阵时你会发觉系咁噶，即系譬如话我哋基督徒就系讲话我哋嘅灵命唔系几好啊，嗰排即系唔系几爱神啊，即系好靠自己嘅时候咧。你好似觉得是向神诉苦呢，他不在这里的。因为他没有应的嘛。他不会开声讲话个天擘开咁隔个面出来，或者有道光咁样就话唔使怕咁样，我冇。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冇反应嘅，佢
0: 联系唔上。
1: 是啊，联系唔上。咁就一定要找个人啦，嗰时候。
0: 嗯。
1: 老公是我而家发觉同老公诉苦系一件好痛苦嘅事，苦上加苦。
0: 讲嚟听，
1: 你想点吓？咁啊，譬如话有阵时我话，哎呀，我呢份工应该做唔到啦。今日我老细又闹我，譬如咁讲，老细又闹我，边个又激我？

0: 就嚟佢哋想隔我职噶啦，咁佢就会讲一句：咁隔咗未？未啊嘛，咁所以你使咩惊乜啫？扫咩苦啫？都未曾有，都未曾发生噶，咁啊，冇用嘅，同佢讲，好理性咁同你分析，其实你系想佢。
1: 听啫，
0: 听，然后同你一起闹下嗰个人，同埋用一啲好笑嘅形式，搞笑的。
1: 闹都好啊，哎呀，唔好咁激气啦，同你食蚝啦咁。
0: 系啦系啊，锡翻你，锡翻你，锡翻你，
1: 咁啊够噶啦，
0: 咁啊够噶啦，系咯。
2: 用笑嘅形式唔错，
1: 系啊，
2: 几好。
0: 唔系噶，唔得噶，你好嬲嘅时候，你好猛一个人用搞笑形式搞
1: 嘅，佢嬲成点？
0: 我觉得佢唔认真咯，同埋佢觉得我呢个唔系苦啊，我会觉得系咁嘅。
1: 不过我谂，我哋认为苦嗰啲情况咧，大部分佢哋都唔觉得系好苦噶啦，所以佢好难认同到。不过佢又要尽人事氹下你。
0: 但系我哋有时候太精明得滞，你求其啫嘛，
1: 又拆穿佢啊，
0: 系咯，
1: 你唔好认仇我。
0: 真心嘅都唔真心，
1: 你真系好难服侍咯。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去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How gentle is the rain？
7: 在生子说话。
8: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

0: 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 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表示，荷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9:00几，啱啱9:00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6: ，The Tang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好多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ang 我都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個吹打你講先，我
5: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5: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5: 唔
6: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5: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5: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6: 搞錯啊！
5: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6: true story，based
5: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係啊。
5: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

0: 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嘅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系，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個嘢。
1: 哦，
0: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1: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1: 死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 intense？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
0: 冇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

0: 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
1: 人质
0: 啊。佢自
1: 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唔？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
0: 觉
1: 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 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

0: 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嘉音社电台广播。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话，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今日早上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无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2: 我是 Monica， 你听紧嘅节目是《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大翻温。那個 point 都是那個價值觀又是那班人 set 出來的咯，他都是不是靠就好像你剛才這樣說，其實這個價值觀是看自己的。
4: 很多人很多人大部分人應該這樣說，大部分人都是被外面的價值觀去控制的嘛，你明白嗎？
5: 你是不是你覺得你自己
4: 是？我覺得
5: 是啦，我告訴你，我自己覺得我不是的。
4: 這麼灑脫？
5: 你覺得我是不是的？
4: 我覺得你是不是的？
3: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 Russell 唔係噶，
4: 一半半啦，可能冇咁犀利。
5: 因為我好耐之前咧，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啦，即係一段時間之前咧，我已經同我媽講，其實可以咩都唔做。
3: 係啊，咁呢個樣
5: 即係屋企人同你講，其實我覺得你做埋啲即係好無聊，即係我覺得啲人翻工放工咧，咁就。好鬼無聊，即係我媽都認同㗎。我媽係同我講，你呢個人係可以係吊兒郎當，係可以咩都唔會，即係你係可以好同呢個世俗好抽離㗎你。
4: 但係
3: 咁你點樣生活呢？
4: 你都要生活㗎，始終。
5: 點樣生活？
3: 你有冇考慮過呢個問題呢？
5: 我係唔會追，即係我唔會追，我係要好 basic 嘅生活到囉。即系我又唔需要靓车啊，我又唔需要大屋啊嗰啲咯。我觉得嗰啲嘢。
4: 假设你，
3: 你应该去第三世界住。
4: 假设你而家
5: 咁呢个呢、這个
4: 嘅钱都已经可以俾你一个 basic 嘅生活嘅。
5: 吓、啊，
4: 咁你可以退休嘅，基本
5: 退休未必我要。我系唔追求大屋，即系唔追求啲人。你即系好似你头先你话。讲嗰啲嘢，譬如你话有大屋，有
3: 靓车，
5: 有靓车，
3: 有家庭，
5: 有
3: 仔女，要读名校，
5: 系啊系啊，嗰啲咯，嗰啲我又唔系好追求。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自己觉得边样嘢令到你好 fulfill 到，即系你个 life 好 fulfill 到。
4: 但可能往往有阵时好多人系因为嗰啲嘢你先 fulfill 到你个 life。
5: 系咯，咁我就唔系。
3: 咁你觉得？点样先 fulfill 到你个 life 咧？
5: 呢个系一个好哲学性嘅问题，我而家都谂到啲，但系又
3: 系啊，使唔使出书啊？咁
5: 唔系啊，我知道自己好中意做，即系我如果嗱，我想问你啊，咁问翻系，如果你能够做到自己中意嘅嘢，你觉得系咪一个 fulfillment 啊？
4: 梗系啦，
5: 咁系咯，
3: 咁我以前唔系咁谂，我以前系会能够做到人哋觉得系好嘅，或者能够做到人哋觉得开心嘅嘢，呢、這个就系我 fulfillment。
5: 点为之人哋觉得？
3: 例如我爹哋妈咪好鍾意我读经济，因为佢觉得搵到钱，或者读医生因为搵到钱。如果我能够做到呢样嘢呢，
5: 咁就开心啦。
3: 我就 fulfill 到啦、
5: 哦。
3: 但
5: 系
3: 其实我
5: fulfill 咗佢
3: 哋。系啦，我就 fulfill 咗佢哋嘅 fulfillment 囉。因为佢哋嘅价值观念摆咗落我度，话俾我知咁样先至系好㗎嘛。但系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唔系㗎，我系唔鍾意㗎。但系我就觉得我 fulfill 到呢样嘢呢，佢哋开心，佢哋睇得起我呢，咁我嘅价值呢就高咗啦。
5: 喂、okay,
3: 即係我以前就係咁諗囉。
5: 但係而家就
3: 而家唔係
5: 呀。而家就
3: 係呀，
5: 做返自己，即係觉得鍾意自己。
3: 而家我要衡量囉，即係我唔需要人哋话咁样係啱，咁样係好，咁样嘅价值先至係威嘅，我就要去追捧嗰个价值观。我而家嘅价值观系睇我自己个嗰、那个有冇用啊？我有冇用啊？就算我做到呢样嘢，但系其实我冇用嘅，

0: 好似头先咁样，我做到嗰样嘢，我达到我某一啲人嘅要求，咁但系我自己有咩用咧？我做咗啲咩咧？我奉献咗啲咩？我贡献咗啲乜嘢咧？对我嚟讲，其实冇价值嘅。
1: 系，即系总之，你觉得你做紧嗰样嘢要对你自己有价值咯。
0: 系咯，而家我系对我自己交代，而唔系对人交代咯。
1: 系啊，
2: 不过咧，而家咧，譬如有小朋友嗰啲人咧，即又唔同咗咯。
1: 系，我就
2: 又点咧？就
0: 是、你咪分享一下咧。
2: 若然你嘅仔女做到一啲
0: 你以前做唔到嘅嘢，
2: 佢叻，即系譬如佢听话、醒目、乖、读书好，即系变咗就会系你嘅父母文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佢叻，人咁人哋要赞你个仔叻，
0: 咁你就觉得好开心，
2: 就会觉得好叻，就会系咁样咯。而家
0: 即系呢个。即系简单咗啦，即系最紧要去听话，
2: 唔系简单咗噶，转咗，转咗，转咗由自己转咗俾个仔女啫嘛。即系譬如 ，let's say， 我啲阿爸阿妈佢着到唔系啲衫靓靓啡啡嘅，但系个仔女可能
0: 哇名牌喎，靓喎，戴块太阳眼镜
2: 嗰啲，即系转咗咯，俾会系
0: 咁就唔睇自己咯。
1: 其中一个用即系你个讲法，咁呢啲系咪其中一个 motivation 去点解？啲人成日要将啲仔去即系学好多嘢啊，或者用好多好多嘢培养仔，
2: 冇家教，或者如果你个仔好冇礼貌，或者你个仔读书好差之类，人哋系直接睇你个父母，会话你个父母嘅咯，呢个好明好肯定嘅呢样嘢，你明唔明啊？所以就会有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出现咯。
1: 咁但系如果我想问你啊，如果有一日你嘅仔同你讲，阿爸即系大嗰啲啦，当然唔系细个，可能读下 high school 时同你讲，我发觉我真系想做一个艺术家，咁你会点？
2: 嗱，呢样嘢真系有段古讲啦，
0: 嚟啦，
1: 我就想讲翻呢样，
0: 讲
1: 个
0: 古。
2: 嗱，因为我咧，我觉得我自己做唔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咧，我专登改自己嘅仔个名咧，都系somehow，即系点讲咧？是跟理想有关的。
0: 你个仔叫咩名啊？
1: 中文
2: 唔系嗰个意思讲出嚟。
1: 阵间先讲啦。
2: 咁你知就得啦，系咪先？咁总之就系话跟理想嗰样有关嘅，系咪先？英文嗰个名啊，你谂下。
1: 系咩？哦，好啊。
0: 呢个系迷面。
2: 咁迷面，咁变咗就系话，我系想提醒自己，到佢需要拣科，到佢需要做自己想做嘢嘅时候，我唔阻止佢。
1: 哦，咁好。
2: 你明唔明我 logic 先？咁咯。
0: 咁系一个几好嘅提示喎。
2: 系啊。
0: 我真系唔知喎，今日同你倾偈我都唔知
2: 你谂翻起佢个名，原来系咁解。
0: 系。原来我哋冇嗌错名嘅，不嬲都。
2: 系啊。
0: 原来嗌得啱，我嗌多啲啦，以后提一提佢啊。每次见到个仔就嗌喂嗰个名。
1: 好啦，好啦，咁啦。
3: 温室效应，自我价值啊，正话提到咧，系由别人嚟决定自我价值。咁其实咧，呢、这个其实系有啲无奈嘅感觉。你嘅价值系在于咩嘢咧？系咪即系呢个世界系需要嘅嘢啊？定系呢个世界缺乏咗嘅嘢咧？嗱，如果我哋好相信咧，我哋有嘅嘢。或者我哋拥有嘅嘢，我哋嗰种个性啊，嗰种嘅气质啊，嗰种内涵，系神特别俾我哋嘅事嘅时候咧，我哋就倒翻转头去睇，唔系世界需要啲咩嘢，而系话若果冇咗你嘅手，世界会缺少咗啲咩嘢。嗱，咁样咧先可以揾到你嗰个特殊嘅价值。譬如举个例啊，我哋。话有啲人咧系我哋当中嘅开心果咁样，哇佢真系冇烦恼噶噃，佢好开心好快乐噶噃咁样。譬如话呢、这个我哋当中开心果有一日离世啦，或者我哋当中嘅开心果有一日系离开咗我哋去咗第二个地方啦吓，咁、时候咧我哋好似若有所失，点解好似静咗咁多，好似冇咁多笑声啊，冇咁多开心快乐嘅嘢咧，咁。当你有嘅时候你就唔珍惜，但系当你缺少咗呢个嘅人喺我哋嘅群体当中嘅时候，你就发觉，哇！呢、这个世界如果冇咗呢个开心果嘅时候，呢、这个世界真系即系单调啊，冇咗嗰种嘅兴奋、嗰种嘅乐趣啦。 所以你哋

阿迪咧在乎咧，如果冇咗你，究竟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呢个世界会缺乏咗啲咩嘢？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系神咧，为咗呢个世代，为咗人群咧，系叫你而存在，使呢个世代系满足一啲，使呢个人群系兴奋一啲、快乐一啲嘅。所以即系你嘅价值系好独特嘅，其实我同你嘅价值系好独特，唔系机器里边嘅一粒螺丝。只是为这个的大的制度机器 而存在，以至到查理卓别林这样，哇，这个摩登时代这样，哇，叫你呢，即是只是为别人服务，或者是为别人而生存。其实呢，我们神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叫我们有独特的贡献，在这个人群当中叫我们有独特的发挥和影响，以至到能够俾人尝到你嗰种嘅独特，你嗰种贡献，呢、这个就系神俾我哋嗰种嘅自我价值，以至我哋去贡献呢个世代，贡献个社会。当你唔见咗嘅或者消失嘅时候，当你离开嘅时候，呢、这个世界若有所失，有啲嘢好似失去咗咁样，咁嘅时候咧就显得你嘅价值。咁所以咧，我哋嘅价值就系让我哋将我哋所独特嘅贡献发挥出嚟。让人尝得到、品尝得到、经历得到，这个我们的贡献也都是我们的价值。你又看看你自己有什么那么特别，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你的时候，究竟又损失了什么东西呢？

0: 三一四，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系排期结婚啦。1388，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拣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6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0: 嘅同时，点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话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同科技优势，尤其系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冇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好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话，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for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在历史里面发生了的真实故事。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

0: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几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神要以色列人按佢嘅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嘅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嘅供应系源源不断嘅。除咗安息日，佢哋要留喺屋里边，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睇到神嘅供应。哪怕系安息日，神亦都会喺前一日为佢哋预备好当日嘅食物。神所赐下嘅份量，亦都系按个人需要而定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系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嘅食物，但系神嘅均等系按需要，重点系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唔系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

0: 伊奇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个节目。

0: 男人累，女人累。
1: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2: 女人堆。我哋好多人覺得我哋女人好鍾意訴苦喎，但我哋三個都唔似嗰種。
3: 我哋非一般的女人，
2: 點解淨唔訴苦呢？好少聽到你訴苦
4: 喎。咁又係喎，嗬，好少訴苦㗎喎。
2: 點
4: 訴呢？
3: 用咩訴呢？
2: 唔係，我識訴咗啲苦去，但我唔會向人申訴，
3: 係唔係嗰個訴，
2: 自己即係自己咪
3: 處理咗佢。
4: 咪首先諗下自己係咪覺得苦先。
2: 你连呢样都，你根本上都唔使数。
4: 系啦，咪如果攞冇咪唔使数咯吓。咁有啦，咁总有嘅。有时啲唔开心啊，或者哎呀惨啦，好似今次咁啊，要整车啦，咁我都会话俾你听。哎呀，冇钱整车啊，嗰啲。
2: 系啊，咁讲完就算噶啦嘛。
4: 系咯系咯，
3: 都系讲出嚟。
2: 系啊，我话哦，我头先我经过一个好艰难嘅，大家喺度倾偈吓，即系要同啲职员喺度即系剖心倾偈。咁完咗之后。哦，傾完咯，一天都光晒啦，咁啊搞掂。
4: 系啊，佢开心喎，调翻转。
2: 系咯，
4: 系咯。
2: Peggy 咧，
3: 我都好唔诉苦嘅，系啊，因为但系咧会讲出嚟，即系我觉得讲出嚟系有需要嘅，有啲嘢屈埋喺个心。我谂女人点解中意诉苦过男人咧？因为女人啲嘢系唔摆得喺个心里边嘅，不过问题系个处理方法嘅啫吓。
2: 所以嗰啲连环杀手啊，啲人好少女人。我哋讲晒出嚟就会杀嗰个人，
3: 是啊、真系噶，因为有时候有啲嘢，如果你屈咗喺个心度咧，其实即系令到自己精神又唔健康啦，同埋即系都唔会有种正能量帮你去继续生活嘅。咁我哋女人咧就即系擅长讲嘢噶嘛，即系唔系话讲得好听，但系中意好容易将自己心里边嘅嘢讲出嚟。咁所以讲出嚟同我一啲。朋友讲出嚟我会，但我会好揀人讲咯，因为我觉得其实诉苦真系要揀一个合适嘅对象，就唔可以立乱揾一个人，一个普通嘅朋友讲，因为咧好危险嘅，分分钟咧对方如果唔了解你嘅时候咧，会误会咗你一啲嘅意思啦。如果嗰个人系好帮人出头或者有少少八卦嘅性格咧，佢会将我讲俾佢听嘅嘢咧，会自己去用佢自己嘅思维去理解咗之后咧，再加咗少少盐醋落去，再同翻第二啲人去演绎咧，哇！成件事就会好复杂。
2: 最紧要就系话同你令你苦嗰个人啊，同嗰个人讲啊，哇！啊、越搞越麻烦。
3: 因为佢就想好似想帮你做中间人，可能想调停下。
2: 即系等于我哋头一阵间就走去同阿靜嗰個 mechanics 講做咩啊？上次都整完架車，黐咗佢千幾蚊，咁而家你又想斬佢啊？你有冇搞錯？嚟我嗰間，嚟我嗰個 mechanics 嗰度整車，咁你咪佢咪仲苦過你？
3: 嗰啲叫咩？煽風點火係咪啊？
2: 係咯，越幫越忙啊！
4: 不過咧，其實頭先聽阿 Peggy 咁講咧，即係話揾個適合嘅人講，我諗係好啱嘅。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個。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是、咧，如果嗰個係一個秘密咧，我覺得連適合嘅人我都唔會講。
2: 嗯，
4: 我係完全唔講。
2: 學乖咗，我都係
4: 係完全唔講。如果佢係秘密，但係而家我哋講緊訴苦啊嘛。咁如果訴苦咧，我覺得我嘅睇法就係話，如果我想聽下人哋嘅意見，我會揾一個我覺得佢俾到意見嘅人講。咁呢個係咪當係訴苦？我就
3: 你呢個好男性化嘅思維咯，因為通常女人講訴苦咧，其實唔係要揾答案喎。我唔知我啱唔啱喎。
2: 年紀大咗嘅時候咧，你經驗就好豐富啦，即係你就知道真係。即系宁愿揾个树窿喺嗰度讲完之后，你都唔会揾到人。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或者自己一路冲凉嘅时候，一路暗暗沉沉。有时我个诉苦系自己同自己诉苦，然后自己另一个声音咪解释翻自己听啦。
3: 其实写日记或者写低佢都系一个方法咯，揾树窿系一个方法。因为有时树窿都要行出去揾。
2: 以后你发觉棵树窿晒，佢惨得滞啊！听得太多，
3: 听到呕，
2: 甩晒啲叶。
3: 我听过一个故事，是真的真人真事嘅，即系睇过一篇文章咧，系讲有一个女人咧，即系我谂有时啲女人唔，即系我哋三个理性少少啦，有啲嘢可以自己揾啲方法，但系啲女人真系好即时要呕出嚟。咁咧就系呢个女人咧，又系经常会即系出街搭巴士嘅，即系唔系自己揸车嘅。咁佢又覺得唔可以立亂揾人亂咁講嘢啊！咁於是佢咧就每一次搭巴士咧，旁邊會有個人坐喺隔離。

0: 要揾一个位系侧跟有人嘅，咁跟住佢就唔系，佢又好有礼貌嘅，佢就会问嗰个人，阿先生或者小姐吓，即系你介唔介意我同你倾下偈，即系讲下我自己嘅心里边唔开心嘅嘢，咁
1: 系咪真噶？
0: 真事嚟噶。
1: OK 吓，
0: 咁啲人写嗰啲 blog 嗰啲讲嘅，咁嗰啲有好多时啲人又唔介意嘅，咁佢话啊咁样我又好开心，因为我又同一个无关痛痒嘅人讲咗我嘅嘢，又冇转翻转头，咁我又嗰日咧。佢嘅開始呢又唔會好多壓抑嘅，即係佢唔會搞到佢自己情緒好唔穩定啊，返工又猛整啊，又同啲同事。
2: 太過個人會好差。
0: 係啊，但係佢得佢同意嘛。咁同埋即係我諗嗰個人都係唔係日日見到佢㗎嘛。咁
1: 但
0: 係
1: 我話俾你聽呢，呢個唔啱嘅，唔 work 嘅。點解呢？呢個世界好奇妙㗎。你以為我唔識佢呀？你讲嗰啲嘢，其实原来我识你第三者噶，
0: 喺多伦多我揾个唔同族裔。
2: 好似上次我哋录音嘅时候，阿静咪话有个嘅一个朋友识我妈妈，我翻去问一问，原来佢系我妈妈嘅小学同学。
1: 系咯，
0: 我哋华人社区咁细就系咯，
1: 都唔系噶，奇妙噶呢个世界。
0: 咁整定都冇办法啦，都要接受啦。而家系咁，系啊，
2: 即系以后嗰个人见咗翻嚟。咁然後見到佢撞到你係搭同一班車，
0: 佢即刻唔坐嗰位咯，可能。
2: 我成日話：喂，一路入嚟，搞掂未啊？搞掂未啊？
0: 跟住成為咗你嘅朋友。
2: 係啊係啊，
1: 全車都輸
0: 了。咁呢個就咁呢個已經唔係嗰個意義啦。
2: 咁開始就唔同佢數，係
0: 啦，
2: 咗朋友咪揾第二個。
0: 有第二個啦，跟住咧嗰架巴士冇人肯同佢坐，因為你一上車就知，哎呀，你就同我數。
2: 巴士司機都叫佢落車，乜佢搞翻到冇人，所以發到個巴士司機
1: 啊，咁 Debra 咧，你點啊？
2: 我咧就係、是、訴苦係咁噶，阿 Peggy 就成日受呢啲嘢噶啦，即係我咧係解決緊嗰個問題嘅時候，我唔中意係未解決咧就同人哋訴苦，因為覺得人哋唔係我嘅垃圾桶，我唔應該將嗰啲苦咧抌曬落去度。但係我係會一路解決嘅時候，我就會講話，喂，好慘喎，我解決唔到呢個人，或者解決唔到呢件事喎，點樣啊？我而家做緊乜嘢喎？咁人哋就好容易俾你意見，哇！你而家好似衝動啲喎，你好唔好靜低落嚟先至再決定啊？咁我鍾意係開始訴苦嘅時候，就已經我係做緊一啲行動嚟解決，或者我真係做咗好多我應該做嘅嘢，做咗之後都解決唔到，咁我就會訴一次大苦。或者有時真係頂唔順嘅時候呢，又再訴一次苦，但我已經盡曬我力，我做曬我應該做嘅，都唔得，嗰人仲係仍然誤會我，或者嗰人係繼續做佢自己認為啱嘅嘢。
1: 係
2: 咁好啦，到某個程度咧就 full stop， 但係偶然間再翻發咧，我又會揾翻啲朋友嚟講。
0: 咁我覺得好正常嘅，我都會揾啲朋友即係講幾句，我都會，但係即係唔係，但係唔好成為一個慣性。
2: 住佢係啦。
0: 不過同埋咧，我覺得訴苦女人訴苦要學一樣嘢咧，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那個受害者，因為呢個咧係會令到件事好好 bias， 即係你唔會好理性。因為好多人咧一訴苦嘅時候，尤其是講人際關係啦，因為就算你公司嘅上司下屬或者家裏嘅丈夫太太兒女，其實呢啲所有都係人際關係嚟噶嘛。一去到人際關係嘅苦咧，好多時訴苦嗰個人咧，一定覺得自己係好慘嗰、那個，即係自己一定係委屈嗰、那個。咁我覺得即係反而我訴苦嘅時候，我唔會將自己擺喺嗰個即係受害者嘅角色咯，即係我都會講下，同我啲朋友講下我唔開心啲乜嘢，或者哎呀最近好激心啊，好激氣啊，佢又唔明我啊，或者誤會咗我啊。咁但係我都會同時間訴苦嘅期間，我都會自己喺度開口思維啊，就喺度講嘅過程就話，咁其實會唔會我都有啲嘢唔啱咧，搞到件事咁咧咁。即係我諗呢個係緊要咯。
1: 其實咧呢樣嘢咧，我哋喺做 yoga 嘅時候咧。老師會咁樣教喎，佢話其實咧做 yoga 咧就係、是、你將自己抽離咗，咁然之後睇翻你自己，咁樣，
0: 係啊係，
1: 用一個咁嘅心態，咁我諗用呢個心態對付呢、這個你頭先講個情況咧，都幾好
0: 平衡啲，
1: 係啦，你變咗冷靜啲，你抽離咗自己先，你唔好成日覺得我就係受苦啦，我係苦主嚟嘅，咁咧然之後你應該咁樣咧就會睇得到究竟，哦原來係咁喎咁喎咁樣，
2: 最怕嗰啲受苦嗰啲人咧，仲要。佢憎嗰個人咧，係咪真係好乞人憎咧？咁要你同意嘅喎、哦，如果唔係咧，
0: 佢就嬲埋你
2: 嘅喎，即係話你都唔夠朋友，
0: 你唔幫我嘅，
2: 你都唔幫我嘅，哇！呢啲人，我係遠離呢種朋友嘅。
1: 但
2: 係
1: 嗰種中意吐苦。 嗰款嘢嘅人咧，就中意揾嗰款，
2: 就係啦，
1: 從佢撐
2: 一齊去鬧咯。

0: 鬧啊，甚至一齊去踢鬥添先。嗰種我唔得㗎，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垃圾桶，我咪聽咯。但你唔好叫我表達我嘅意見，我可能我嘅意見同你啱啱相反，撫平唔到你嘅痛、你嘅傷心處㗎喎。
1: 不過我會聽嘅係你朋友，我會聽。
0: 係啦，我哦係啊係啊咁。咁如果係聽得啲，譬如好似有個 Peggy 或者你咁啦，靜，我就會講話，可唔可以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
1: 嗯，
0: 嚇、
1: 嗯。
0: 咁、但係有啲人受唔住呢句嘢㗎。哇！乜你咁㗎？即係我已經好慘啊，仲要換個角度。
1: 因為好多女人同你訴苦嘅時候咧，佢真係唔係要聽你嘅角度。
0: 叫你 confirm
1: 係啊係啊，佢、真係想你認同佢，企喺嗰邊叫撐佢。
0: 一齊話死佬，一齊鬧。
1: 係啦、啊，一齊鬧。
0: 越絕越好添。
1: 係啊係啊，但係到佢冇咁嬲個老公嗰陣。你
0: 就闹你，
1: 系啊！你同佢讲话，你老公真系衰啦，佢就嬲噶啦，反而、
0: 啊、或者佢会话俾佢老公听，嗰日佢啊，佢话我叫我撇咗你、啊，
2: 咁样。喂，但系又咁喎，又咁喎，我即系我其实我经常做咩夫人噶 ，OK，
1: 送伤嗰啲夫人
2: 系啦，好成日做夫人，好多人中意同我诉苦嘅，其实咁咧，我通常点咧，都我都初初接触嘅时候，我会真系用一个同理心。我同你一样咁惨噶啦，即系我接受呢样嘢，反而又调翻转，即系你首先认同咗佢先，好啦，到佢
0: 先会收口啊嘛，
2: 系啦，等佢停低啦，嗱，咁你咧就慢慢带翻佢出嚟，叫佢嗱，你睇下个窗，即系用第二个角度睇一件事，诶、欸，原来唔系好似你咁惨咁，咁又 work 噶，
0: 呢、這个就辅导嘅方法，
1: 认同咗佢嘅感受，你唔一定认同佢嘅道理，不过认同佢嘅感受，
0: 系啊，好惨嘅时候。你一定先認同佢，如果唔係佢即刻話我唔同你講，揾另外一個，嗰個垃圾桶蓋成日都開閂埋嘅，成日就要揭開揭開，揭完一次抌咗一堆垃圾，冚翻埋又揭開，費事。
1: Debra， 你會唔會同老公訴苦㗎？
0: 一時
1: 係
0: 都會㗎，係啊。
2: 同神呢？
0: 哦，成日都有，
2: 經常
0: 經常，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
1: 係咪啊？
0: 但係好多人即係有陣時你會發覺係咁嘅喎。即係譬如話，我哋基督徒就係講話，我哋嘅靈命唔係幾好啊！嗰排即係唔係幾愛神啊，即係好靠自己嘅時候咧。係、你好似覺得係向神訴苦咧，佢唔喺度噶，因為佢冇應噶嘛，佢唔會開聲講話個天擘開咁趌個面出嚟，或者有道光咁樣就話唔使怕咁樣，我冇，所以有時你會覺得好似。冇反應嘅佢
1: 聯繫唔上，
0: 係啊，聯繫唔上啊，咁、就一定要揾個人咯。嗰陣時候，
1: 嗯，
0: 老公係我而家發覺同老公訴苦係一件好痛苦嘅事，苦上加苦。
1: 講嚟聽，
0: 咁你想點嚇？咁啊，譬如話有陣時我話，哎呀，我呢份工應該做唔到啦。今日我老細又鬧我，譬如咁講，老細又鬧我，邊個又激我？就嚟佢哋想隔我職噶啦。咁佢就會講一句：咁隔咗未？未噶嘛，咁所以你使咩惊乜啫，扫咩苦啫，都未曾有，都未曾发生噶，咁啊，冇用嘅，同佢讲，好理性咁同你分析，其实你
1: 系
0: 想佢
1: 听啫，
0: 听，然后同你一齐闹下嗰个人，同埋用一啲好笑嘅形式，搞笑的形式，
1: 闹都好啊，哎呀，唔好咁激气啦，同你食蚝啦，咁
0: 系啦系啊，锡翻你，锡翻你，锡翻你，
1: 咁啊够
0: 啦，咁啊够噶啦，系咯，
2: 用笑嘅形式唔错，
1: 系
0: 啊，
2: 几好，
0: 唔系噶，唔得噶，你好嬲嘅时候，你好猛一个人用搞笑形式搞
1: 嘅，佢嬲成点啊？
0: 我觉得佢唔认真咯，同埋佢觉得我呢个唔系苦啊，我会觉得系咁嘅。
1: 不过我谂，我哋认为苦嗰啲情况咧，大部分佢哋都唔觉得系好苦噶啦，所以佢好难认同到。不过佢又要尽人事氹下你。
0: 但我哋有时候太精明得滞，你求其啫嘛，
1: 又拆穿佢啊，
0: 系咯，
1: 你唔好应酬我。
0: 真心嘅都唔真心，
1: 你真系好难服侍咯。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

0: 乐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

0: 台发售，全票价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至于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早上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是卖旅客门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今日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咁啊！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是、由一个教会里边嘅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呢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呢，到某个年龄呢就返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
1: 啊、
0: 你又啱啱倒转喎，係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ie 喺嗰度又搵到一份工作，你哋係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阿 Millie，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2: 其实佢哋去四年前咧都唔系未青少年人嘅，特别系我个细仔啦，嗰年正话十二岁，咁我女十四岁，我
0: 谂噶啦，
2: 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投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咧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咧就需要三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

0: 國際學堂嘅嗰種環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㗎喎，
1: 因為馬來西亞
0: 係啊，講馬來文係啦，馬來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適應同70個國家嗰啲同學一齊，咁又要講英文，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咧，我個女又同我講佢非常之驚。咁響特別係咧頭一個星期咧，佢講佢都唔知點樣，佢唔出聲。但我仔咧就可能細啦，12歲好。
1: 覺得好
0: 好適應好快啦，覺得好玩啦。但我女咧就比較辛苦啲，但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陣時咧就因為人哋生疏，咁我要翻工，咁我要朝早咧截個的士帶咗佢哋翻學。嗰陣時咧冇校車嘅，因為校車係好貴，截咗個的士我就帶佢哋翻學。咁我截架的士又去翻工，咁3:00咧我就截架的士，咁同老闆申請即
1: 係
0: 時間出嚟，咁我就接佢哋翻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截架的士又再翻工，所以前3個月咧就非常之痛苦噶，因為牧師未過嚟之前。咁但係咧，我覺得那個過程咧，俾我覺得我學習好多個獨立，學習好多嘅好多好新鮮嘅嘢，原來我哋可以去好獨立嘅。以前喺馬來西亞咧，我哋太舒服啦，我哋又有私家車送我哋翻學啦。咁有翻到嚟乜嘢都預備好啦，小朋友咁樣。咁我哋揸車翻工啦，咁有公司車啦，嗰陣時好舒服噶嘛我。但係咧喺嗰度我真係經歷到翻去真係乜嘢都冇嗰陣時，原來我哋。仲係可以咁彈性嘅去一個新環境入面，係好特別嘅經歷嚟㗎，我覺得
1: 係。牧師呢你就嘆啦，喺馬來西亞。
2: 唔係啊，我記得呢點樣同啲小朋友即係講我哋會去杜拜呢，就係、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
1: 系，我记得
2: 打个电脑
1: 睇地图，
2: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即系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系一方面好 excited，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哋都好难受，因为佢知道去到嗰度咧，所有佢朋友仔都离开啦吓，所以基本上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哋即系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吓。咁过到去，佢哋真系一个人都唔识噶。
0: 嗯，系啊，我记得佢你讲佢打开个地图咧，不但止系啊，嗰日咧，其实我哋都知佢哋小朋友心声，所以我哋特别喺床上边咧做一个祈祷，揸住个地图咧做一个祈祷，我唔知道你记得冇，我记得啦，系啦，
1: 系用心良苦啊，系啊，咁佢哋反应点啊？原来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去边度，
2: 系啊，
1: 咁卒之系边个揾到杜拜系边嘅咧？系边个揾到噶？
2: 其实睇到嗰份工系写住杜拜，跟住。根本杜拜喺边都未知噶，
1: 打开个地图系咪个女揾到先咧？系啊，咁即系喺当时里边，即系我觉得真系要依靠神。
2: 系啊，
1: 吓、啊，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6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2: 系
1: 要由头读起。那個老師個謝姑，我仲記得個謝姑就真係謝姑，即係就係老師。佢叫我罰我企，因為我唔識答嘢啊嘛。佢叫我罰企，我都唔識聽佢講乜。即係你係嗰陣時候喺嗰、那個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嚟做宣教士，你成個屋企裏邊，你仲記唔記得當時你哋嘅祈禱係點樣嘅咧？或者有一句咩嘅聖經節，真係一路係鼓勵住你哋一家人？或者有首咩诗歌，我知道 Milly 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一路嚟都系鼓励到你嘅，系咪啊？
0: 其实系啊，我觉得咧，从我开始4年前咧，我一直都好中意首诗歌噶，就系、是、咧，God will make the way， 我觉得神咧系会为我哋开路噶，无论我哋喺人生嘅边个阶段啦，或者你而家青少年人啦，你面对着学业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感情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而家系已经系成家立室咗，你面对婚姻嘅困扰啦，我觉得咧神，我哋相信神会为我哋开路，就好似4年前佢为我哋开咗呢个宣教嘅路。咁但系咧喺宣教入边咧，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嘅，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咧都唔系一个铁人嚟嘅，

0: 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1: 又会失望。
0: 系啊，
1: 有时即系话我哋做咩要搵一条咁嘅路啊？
0: 系啊系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大一个月咧，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嗰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咧，实情上系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噶？咁样。但系咧，我哋喺工厂上咧，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嘅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啊。但系咧，我相信咧，大事上咧，我好中意领唱另一首歌，就系咧神为我开路，特别系
1: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0: 系啊，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咧到咗尽头咧，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好难预测嘅。佢咧。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去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系我哋响杜拜啦，我哋呢个沙漠度旷野啦，所以咧神系必令我哋经过呢个旷野中嘅道路。
1: 哎呀，你最明白啊，系啊，你睇到啊，
0: 而且咧我睇到佢响沙漠入边开咗江河，真系杜拜入边有江河噶。杜拜嗰个 Greek 咧，其实就系划入你个江河嚟噶。
1: 哦，
0: 所以实情上圣经嘅嗰、那个啊系。呢、这个歌词系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系咧神嘅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就好多嘅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1: 哎呀，好中意
0: make the way，
1: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系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噶，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系神嘅话系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2: 我一句圣经节咧系一直以嚟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边咧，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吓。咁同埋咧呢句话成为我即系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系行过咁多个阶段咧，如果靠我自己啊，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啊，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啊，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甚至是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是呢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諗返晒落去㗎。咁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从我从世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既然佢系我嘅神，咁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无论当然个过程系有苦有乐嘅，唔系话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咗呢条路吓，咁去到一帆风顺嘅，冇咁嘅歌吓。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咧，就真系外表睇系一流嘅吓，但系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是你想不到的困难啊。咁但是神既然带得去呢，遇到好多困难啊，但是我哋觉得做的是好有价值的啊，做的真的是神建立的就一定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句话一直都是成为我人生一个座标的。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汗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2: 哋
0: 都
2: 好
0: 乐
2: 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语同路人。

0: 路人。恩语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

0: 克蘭接觸。伊朗強烈譴責美方公然和反覆違反諒解備忘錄，革命衛隊向美國在中東的設施還擊。總統佩澤希齊揚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作為世界盃東道主，一系列行為遵循一貫的外交政策，篡改規則、霸凌對手、製造障礙、玩弄欺騙，伊方將堅決捍衛自身權利。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398點，跌5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6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79美元，卖出4,069.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谈天说地第六篇，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枝，且摘下没药汁之历练。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的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今日的金句是雅歌2:2，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5: 杨牧师早晨，你今日有没有时间讲故事啊？
6: 时间是有的，但是你听了这么多故事，有没有跟其他人分享呢？
5: 你的故事有趣又有益，我梗系有将佢分享俾其他嘅朋友听啦。
6: 今日我想讲嘅故事系百合花。圣经创世纪2章话：有雾气，地上腾，滋润片后，地就生出咗各种植物。百合花从创世以嚟，是随着大地的滋润而生长的植物之一，不仅是一种美丽的植物，也是一种多年生的

0: 植物，不仅可以观赏，除了根部可以食用，甚至从花朵中滴下来的汁，即是花蜜，都有药用价值。
1: 百合花有什么药用的功效啊？为什么它会跟圣经扯上关系的？
0: 百合花的花蜜和根部含有很多营养成分，例如花蜜含有葡萄糖、果糖、维生素和矿物质，根部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因此在传统中医和民间医学中有时被用作药用或者用作糖水的材料。百合花代表着持久的爱、祝福、高贵和清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赏，背景如何，百合花都展现出不同的美态。因此通过分享百合花的美丽和特性，我们不仅可以让人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妙，也都给人感受到神无尽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无论是分享圣经故事，或者是谈论自然界的美好，都是荣神益人，宣扬神的爱和恩典，是一种侍奉的方式。百合花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尤其是在雅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尝试将百合花描述成四个方面，并且找出四位圣经人物来到代表这些描述，好不好啊？
1: 我准备好听你讲的了。
0: 圣经中百合花有四个描述，在雅歌第二章第二节那里是经历中的百合花，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是谷中的百合花，马太福音第六章是野地的百合花，列王记上第七章圣殿廊子的柱顶刻住的百合花。这些故事背后都蕴含着内心坚强和爱的品质，就好像马太福音中耶稣讲的撒种子的比喻一样。不论百合花种子落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只要它有这个独特超凡、出类拔萃、超群出众的品质，就能够在逆境中生存，并且定放出爱和清纯的高贵。即使面对困难，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会成为一个祝福，被记录在圣殿的柱顶上。
1: 我明白了，原来胜过试炼就可以得荣耀的。
0: 你真是举一反三，等我们休息一下，再讲这四位圣经人物。四位圣经人物代表百合花的描述有旧约圣经中的路德、以斯帖、拿合、新约的玛利亚。石仔，我哋轮流咁样讲出佢哋有边方面似百合花，好唔好？
1: 都好，等我试试先。第一位系路德，佢系一个摩押女人，佢嫁咗俾一个因为饥荒而移民到摩押嘅以色列人。后嚟呢个以色列人死咗。当其时她是可以改嫁离开丈夫的家的，但是路德决定继续的跟随她丈夫的母亲拿俄米回去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日子虽然非常艰辛，但是路德仍然很悉心地照顾和养活这个婆婆拿俄米。她这个故事在圣经的路德记里面都有记载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路德他对他家人的至死不渝的爱和对神的坚强的信心，到最后他在以色列里面找到新的生活，还成为大卫王的祖先。
0: 好，就等我讲以斯帖啦。以斯帖是一位犹大女子，她的故事记录在以斯帖记中。她在波斯王国的哈萨鲁王朝时是一位皇后，然而她的民族在那时

0: 而却面临被灭绝的危机。在关键的时刻，以斯帖冒住生命的危险，凭住对神坚定的信心，勇敢地伸出援手，使犹太人逃过一劫，成就了以后的普尔日的节日。
1: 我来讲拉合啦，他的故事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二章都有记载的。拉合是迦南地的一个女子，她救了去耶利哥做探子的以色列人，她更决定放弃迦南人的信仰，承认耶和华为她的神，所以她和她全家的人都没有被杀。拉合后来还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在约书亚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0: 石仔，你说得非常出色，也都等我讲最后一位玛利亚啦。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肉身母亲，她在新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女子，被天使加百列告知将在圣灵感动下怀孕，生下耶稣。玛利亚顺服了神的旨意，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母亲，不离不弃地跟随他服侍耶稣。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玛利亚和使徒约翰同住，终身忠心地为福音作见证，直到离世。
1: 哇，真是好精彩啊！
0: 这四位圣经人物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不知怎样办的情况下，靠着信服和信靠神的力量，在神的大能之手牵引之下，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步出了黑暗，获得荣耀。他们就好像百合花一样，在神的眼中被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华丽服饰重要珍贵。
2: 各位听众，今日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神的大能掌握着宇宙万物。我们可以学到玛利亚的信服和坚持，路德迎难而上的付出和对人的爱，以斯帖的信靠和忠心，及拉合的盼望信心。这几位圣经人物就好像百合花一样，在充满爱的坚强的生命中被炼成造就，他们自己亦成为他人的祝福。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流出的救赎宝血，他的爱和牺牲不只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般吗？戴德生宣教士的格言说，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仁慈。耶稣现在已经在神的右边掌权，而我们人类都可以因信称义。空中神学院的徐主任即使在疾病中，仍然不忘用心灵诚实来侍奉。他充满信心地说，他不会担心，但会小心，亦会用心地来服侍。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呢一刻系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咗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界西堆填区发生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事件，环保署表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被堵截，未有迹象显示对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环保署话，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下昼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目前评估显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恒常设置于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渗滤液量有限。环保署已经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化验，初步调查显示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会进行更多化验和跟进，联同堆填区承办商调查事件成因。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空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一名旅客因为携带五万几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本港，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八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3岁从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3万元，随即拘捕这名旅客。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

0: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6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8.21 美元，卖出 4038.72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我哋所得嘅赦免，系基于耶稣喺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刑，流出宝血的这个事实上面。
6: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在旧约时代，律法有很多关于献祭的条文，非常之繁复，目的乃是为了洗净神子民的罪。千千万万的动物在圣殿里面被宰杀流血，而这个行动其实正是预表了将来要成为真正献祭的牲畜那位神的羔羊。在新约时代，施洗约翰指住耶稣称他是神的羔羊，这个是约翰福音1:29所讲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神的羔羊是这么重要呢？对今日的世人又带来怎样的冲击呢？请你留心收听今日的信息，我们要继续神的羔羊这个题目，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明白到十字架的意义。
5: 如果我们要提及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会想到耶稣、弥赛亚、基督、先知、教师、君王，同埋其他喺圣经里面所提到嘅名，其中有一个名系能够充分嘅表达出耶稣系边一位嘅，亦可以话系最突出嘅，就系、是、神嘅羔羊。好多人喺佢哋嘅一生里面都致力要去成就某啲事情， 同埋某个嘅目的。

佢哋穷一生嘅精力要去凸显自己。有啲人或者喺年少嘅时候已经做到一鸣惊人。有啲人呢就喺较迟嘅时间先至达成目的。但系对耶稣嚟讲，佢一生最大嘅成就，或者话佢一生所做最伟大嘅事，却系为人受死。耶稣一生全然清白无罪，佢从来冇做过错事，更加冇犯过罪。佢系清白无瑕嘅神嘅羔羊，系至圣洁嘅、至公义嘅，同埋至纯洁嘅。但系佢生命最伟大嘅地方，却系以无罪之身嚟到去代替罪人受死，为人类赎罪。神差耶稣嚟嘅目的好清楚，耶稣自己亦知道自己嘅使命。再配合当时嘅历史背景、罗马人嘅残酷等等，耶稣最终被钉死喺残酷嘅十字架上，结束咗佢33年嘅一生。今日我哋要用7个嘅词嚟到去思想到神为我哋所预备嘅，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嘅。神早就为人预备好救赎嘅计划，加以精心嘅部署，一步一步嘅按佢嘅时间去实现呢一个嘅计划。而最后神睇住佢心爱嘅儿子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到底当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嘅时候，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头一个词我要提嘅就係救赎。上一次我哋已经睇过啦，神嘅计划係要救赎人类。所谓救赎，就係指耶稣嚟到世上放下佢自己嘅生命，站喺罪人嘅位置，代替我哋受苦受死。耶稣藉着佢嘅死付清咗我哋嘅罪债，唔单止系你同埋我，更加系全人类嘅罪债。耶稣一个人独立嘅去承担，佢系神嘅羔羊，佢嚟到世上系要除去世人嘅罪孽。所以耶稣嘅死非常重要嘅。彼得前书1:18-19嗰度咁样记载：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保罗喺以弗所书1:7又咁样讲：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哋之所以得赎，唔系靠世间嘅财物珍宝，乃系靠耶稣基督所流出嘅宝血。耶稣为我哋上十字架，付清咗我哋一切嘅罪债，呢一个系救赎嘅意思。第二个词系赦免。使徒约翰喺约翰福音1:29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嚟系为要去除去世人嘅罪孽。所谓赦免，就系除去某一啲嘅嘢，拎起某啲嘅嘢。而耶稣所除去嘅，正正就系我哋嘅罪。佢将我哋嘅罪恶同埋罪恶所带嚟嘅刑罚、死亡都一并嘅拎走。佢要释放我哋，使我哋得以自由，使我哋可以成为神嘅儿女，做神要我哋做嘅事。十字架系为要除去我哋一切嘅罪。我哋之所以获得赦免，系因为耶稣站喺我哋嘅位置上面替我哋受死。佢以无罪之身嚟到去代替我哋受刑。佢因为爱我哋，所以愿意为我哋付上生命嘅代价，好让我哋得着罪嘅赦免。这个赦免是永远有功效的。耶稣代替我们受死所带来赦罪的功效，并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如果果效只是暂时的，那我们就没什么保障，我们得不到永恒的确据。但是耶稣的死只是一次。

却是成就永远有功效的救赎。我们不能够赎自己的罪，亦不能够自救。我们的罪之所以得着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改善了或者是做好了，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所带来的功效。耶稣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这个赦免不单只是永恒有效，而且亦是应用到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第三个词是称义。所谓称义，就是神宣称我们为无罪的。不单只是这样，因着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所以神睇我们为义人。即是说，神不单只称我们为无罪，他还睇我们为义人，是蒙他喜悦和接纳的。我们不是自己有义，乃是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以致神就将我们当作义人。这个完全是耶稣为我们所作成的。以赛亚书61:10那里这样记载：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辛苦佩戴装饰。请大家留意，神一旦宣称我们为义，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作义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0:28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一旦称我们为义，有哪个可以再指证我们呢？我们在神眼里面看为义人，有哪个可以审判我们，定我们为有罪呢？哪个能够将我们从手里面夺去呢？答案是没有的。这位全能的神，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永远受保护的，是大有保障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父神手里面夺去。第四个词我要提到的是和好。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是赦免，第三个是称义，而第四个是和好，与神和好。哥罗西书1:19-20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和好，就是指两个人中间的事。罗马书5:10，保罗讲到我们从前同神是为敌的。经文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保罗指出，我们在得救之前同神是为敌的，是悖逆神的，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的。而和好的意思就是神主动来到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同他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可以同他复和。神所做的就是差耶稣去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透过耶稣的死而使我们同他自己和好，叫我们可以同他建立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耶稣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一切冤仇，除去一切障碍，领我们同神和好。当我们思想到与神和好这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去祈求神的赦免，向神认罪，渴望同神恢复关系，渴望同神和好，不再为敌呢？和好就是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可以同

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就这件奇妙的事，使我们本来同神为敌的人可以即刻与神和好。透过耶稣的死和流血，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再做罪人，乃是做义人，被神所接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话，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丰富的、完全的，祂不单止为我们预备救赎、预备赦免，还称我们为义，又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止是受尽痛苦折磨，祂的死还带来极之重要的意义。第五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成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话，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话，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成圣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之中一直要做的工作，那个不是一次过就可以达到的，乃是一生的过程，是不断前进的。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逐渐远离罪恶，更少犯罪，而更多的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我们越远离罪，生命就越更似神，就越来越圣洁。这个正正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所提到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原来在神的先见里面，早就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成圣的工作是圣灵一生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功夫。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这么讲，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讲到我们要同荣耀的主相似，这个并不是指外貌的相似，乃是指性情品格上的相似。我们怎能够同主相似呢？这个是圣灵多年作工的果效，祂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修剪我们、磨练我们、陶造我们、雕琢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要摧残我们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主基督，最后我们要变得完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奇迹，都是极之奇妙的，因为充满着平安、喜乐和满足。无论人生的遭遇是顺抑或逆，我们因为有神，所以可以一一度过，而不需要惊惶。弟兄姊妹，请问你今日的生活过得怎样呢？是不是以为有很多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呢？如果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定缺少感谢，缺少对神的爱，或者我们只是满足于翻教会，只是满足于得救，确保将来可以上天堂就算，而不去追求更丰盛的生命。第六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挽回。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谓挽回祭，是指耶稣代替我们献上自己，去接受神的刑罚，藉着自己的牺牲去止息神的愤怒。大家必须要留意，世人唯一能够止住神怒气的，不是做多些善事，乃是信靠耶稣的拯救，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以色列人所履行的律法只是预表，真正能够具体成就救恩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讲：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另外，耶稣又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神将惩罚加在耶稣身上，以致我们今日可以免去死亡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难当，除了是受尽皮肉之苦之外，最令耶稣心灵伤痛的不是肉身之苦，乃是他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天父的离弃。这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神以面不看离弃耶稣，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即使是神至爱的独生子，因为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孽，亦落得如此下场，被神丢弃。由此可知，神对罪的恨恶和刑罚。神恨恶罪，但是神怜悯罪人，因为我们是他所做的，亦是他所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宁愿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亦要拯救我们，亦要免去我们的刑罚。神不愿我们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接受救恩。神之所以恨恶罪，是因为神知道罪对人的破坏和伤害，所以神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们，不要行在恶里面，反而要行在光明之中，与神同行。最后一个词我要分享的，就是来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可以放胆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或者是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致神宣称我们为无罪，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就充满感恩和快乐，感谢神的赦免和接纳，感谢神诸般的忍耐和怜悯。要记住，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苦受死。他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呢？是不是应该全心相信祂，

0: 听从佢，接受佢，跟从佢，爱佢，依照佢嘅吩咐去行事为人呢？十字架所带嚟嘅一切福气同埋好处，只有相信接受嘅人先至可以得到。所以最首先我哋要做嘅係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我哋个人嘅救主。让我哋一同祷告。神啊，我哋係几咁嘅蒙福，有你对我哋无比嘅大爱。求你让我哋更多明白十字架嘅信息同埋含义，将呢一个奇妙嘅救恩深藏喺我哋心里面，好让我哋一生唔会忘记。奉主名求，阿门。
1: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愿我们不单止明白当中表面的意思，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让十字架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时时刻刻思想和得着激励。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道琼斯指数报52112点，跌8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66美元，卖出402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
0: 虚，
4: 女人
0: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道琼斯指数报52112点，跌8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66美元，卖出402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

0: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在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K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必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道琼斯指数报52326点，跌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99美元，卖出4071.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做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呢，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系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阮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0: 爱占卜万千情，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细路女，非常的聪明伶俐，自细的就被她的家人，特别她的妈妈所宠爱。这个细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而细路女的妈妈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女儿的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的心理障碍持续了多年，

而喺呢一段漫长嘅日子，妈妈嘅心灵受到好大嘅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咗抑郁。好奇妙嘅，慈爱怜悯嘅上帝喺呢一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嘅时候，先后差派唔同嘅天使嚟帮助妈妈，使佢去接触教会，能够咧系认识上帝。喺呢个过程里边，做妈妈嘅反省到佢同上帝嘅关系，喺当中佢对女儿嘅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嘅了解。同时佢亦都愿意嘅接受专业嘅帮助。后来女儿嘅心理障碍喺佢慢慢长大嘅时候，好奇妙嘅系得到痊愈。呢一个故事对家庭嘅人伦关系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励呢？我哋睇睇啊。第一，呢一位嘅妈妈喺佢个人嘅反省嘅当中，喺佢諗到佢同个女嘅关系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将佢个女係放喺佢人生嘅首位，而使到佢个女成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讲佢个女是成为了他的偶像，是完全占据了他的生命，他的心神。而他所爱的女儿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好与坏，都成为了做妈妈的得与失。因此造成了妈妈很大的压力。不过值得欣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妈妈发觉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她开始她去重整她人生的优先次序，她将上帝放在首位，那她同个女的关系就开始有改善，她感到没那么大的压力。而从处理危机的角度去看，当子女的问题引发家庭的危机的时候，作为父母的往往呢是不自觉地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资源是投放去照顾有问题的儿女，希望可以能够帮儿女去解决那些问题，甚至是尽快的去解决。因而呢造成咗自己往往係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过一个吊诡嘅人生嘅道理係乜嘢呢？就係当我哋越係找緊我哋人生里面一啲我哋所珍贵嘅人事同埋物嘅时候，我哋就越容易失去佢。因为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都唔係永久嘅，都係暂时嘅，并且係会变化嘅。而当我哋校正咗我哋人生嘅优先次序，将上帝放喺首位，放喺呢啲嘅人事同埋物之先，然后我哋将一切交俾上帝，咁呢啲我哋生命嘅一切呢就能够归回本位，咁我哋反而能够得着呢一切。即係话当我哋将上帝放喺首位嘅时候，我哋亦都同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係有咗一种暂新嘅关系，而唔会因为我哋珍贵佢哋而造成咗我哋过度嘅心灵嘅压力。

而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提醒我哋作父母嘅，嗰度话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睇，儿女唔系父母所拥有嘅资产，亦都唔系父母存在嘅唯一嘅目的，甚至系父母年老嘅时候嗰个嘅倚靠同埋盼望。儿女乃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而呢个托管呢系有时间性，因此父母呢个天职，我哋称为天职，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实在系由天上帝交托俾我哋做父母嘅。而作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嘅心意，尽力嘅去养育管教儿女，使到佢哋成长，然后我哋将儿女交托俾上帝，由佢去带领我哋儿女嘅一生。我哋尽责，但系咧，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佢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佢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嘅心声，佢认识到佢个女儿原来好害怕失去母亲同埋母亲嘅爱，即系喺佢嗰个恐惧嘅里边咧，系有呢一种嘅害怕会失去妈妈嘅，因而咧佢就冇安全感。即係好想媽媽成日去陪佢，咁而媽媽呢亦都唔想離開個女兒，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個女兒呢有一種嘅心理上嘅依賴，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兒啦，即係媽媽啦。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1章嘅28節，主耶稣基督佢对于我哋每一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安慰，佢咁讲，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系嘅，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我哋特别当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养育要照顾我哋嘅儿女嘅时候，特别喺呢一个嘅变化多端，系充满咗好多冲击嘅社会里边，我哋实在系呢个教养嘅责任、养育嘅责任，系真系劳苦担重担嘅。我哋嘅做父母嘅，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而非常宝贵嘅系呢一位嘅母亲喺佢人生嘅谷底嘅时候，佢学习到将上帝放喺首位，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紧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嘅故事。我谂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都知道婆媳点样相处融洽，系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问题。而婆媳嘅冲突最大嘅问题，好可能系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认识对方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将对方贴上标签，即是认为对方是一定已经不是很好的了。而在婚后呢，

往往系挑起一啲不必要嘅竞争，使到同时身为丈夫同埋儿子嘅左右为难，就夹喺妈妈同埋太太嘅中间。不过咧，我哋所听到嘅呢个故事咧，系一个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妇不但相敬如宾，而且仲成为无所不谈嘅密友。呢个实在系一个好难得嘅故事嚟嘅。咁我哋睇下点解佢哋会点样成为呢一个嘅密友呢？能够和谐相处呢？咁我哋听到做媳妇嘅讲，一方面呢，系做奶奶嗰个系好慈祥、好乐观同埋开通，而喺佢嘅仔结婚之前呢，已经开始嘅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呢一样呢，系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系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返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系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系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佢系好多时候都系听去聆听向奶奶咧系表达咧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呢、这个字咧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系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喺嗰个做媳妇嘅佢讲嘅故事嘅里边，我哋睇到一幅婆媳彼此相爱好美丽嘅图画。婆媳互相嘅关心，特别做媳妇嘅时常都为奶奶去着想。諗到奶奶年纪大啦，佢嘅需要系乜嘢，甚至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呢，做媳妇嘅都主动嘅系用心思嘅去满足奶奶嗰啲嘅需要。呢、这个就系爱啦。我諗起新约圣经一段我哋基督徒都好熟悉嘅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3章嗰度讲，佢话爱系乜嘢呢？爱呢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唔嫉妒，爱系唔求自己嘅益处。我哋睇到呢，呢个奶奶同埋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呢一个爱喎。首先呢，做奶奶嘅唔会因为呢有咗新抱呢，佢就嫉妒嘅新抱系得到自己儿子嘅爱。咁做新抱嘅亦都唔会觉得呢奶奶呢系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啊，呢个字好美丽。并且爱系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喺婆媳嘅相处里面，我哋好睇到佢哋充分嘅系不求自己嘅益处，系为对方去着想。而喺呢个故事嘅里面，我哋亦都听到做媳妇嘅系基督徒，

佢关心奶奶喺灵性上嘅需要，而奶奶年纪越嚟越大啦，佢就揾机会同奶奶咧去传福音，希望奶奶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系我哋俾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嘅礼物。喺呢一个两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故事，使我不其然谂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边嘅婆婆拿俄米同埋佢媳妇路德嘅故事。拿俄米同埋路德示范咗婆媳系可以建立美好嘅关系，年长嘅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个、做奶奶嗰个，或者做新抱嗰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啊，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系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系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系超越责任嘅范围，甘愿嘅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嘅代价嘅时候，咁样嘅爱，呢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系喺呢一个世界里边，我哋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嘅美好嘅见证。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

0: 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总部设立总部，并已经在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的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他说文体旅局推出加强香港在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先导计划，提供财政诱因吸引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香港，以加强体育总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国龙联亦受惠于投资推广处的一站式服务，协助在香港设立总部。邦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举办的地点和时间，只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345点，跌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嘉饮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嘉饮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的，每小时

0: 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克兰随着乌军外国

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几乎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十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八名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上昼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

0: 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 Cam 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1: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

0: 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日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

0: 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透露這個消息，他又說他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會達成協議，俄烏雙方都希望結束戰事。澤連斯基就說希望和特朗普討論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又說相信特朗普會盡一切努力結束戰爭。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星期三再次連夜向基輔發射彈道導彈，是不夠一星期內第三次襲擊基輔。隨著烏軍外國者攔截導彈庫存日益緊張，基輔防空壓力進一步加劇。道瓊斯指數報52,348點，跌5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5.94美元，賣出4,078.55美元。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上午5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6點，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谈天说地第六篇，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枝，且摘下没药汁之历练。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视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咁我哋嗰阵时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系咪能够喺圣经中揾到答案呢？让我哋一起嚟探讨吧。今日嘅金句系雅歌2:2，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6: 杨牧师，早晨。你今日有冇时间讲故仔啊？

0: 梗是一种美丽的植物，亦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不仅可以观赏，除了根部可以食用，甚至从花朵中滴下来的汁，即是花蜜，都有药用价值。
1: 百合花有什么药用的功效啊？为什么它会跟圣经扯上关系的？
0: 百合花的花蜜和根部含有很多营养成分，例如花蜜含有葡萄糖、果糖、维生素和矿物质，根部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因此在传统中医和民间医学中有时被用作药用或者用作糖水的材料。百合花代表着持久的爱、祝福、高贵和清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赏，背景如何，百合花都展现出不同的美态。因此通过分享百合花的美丽和特性，我们不仅可以让人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妙，也都给人感受到神无尽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无论是分享圣经故事，或者是谈论自然界的美好，都是荣神益人，宣扬神的爱和恩典，是一种侍奉的方式。百合花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尤其是在雅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尝试将百合花描述成四个方面，并且找出四位圣经人物来到代表这些描述，好不好啊？
1: 我准备好听你讲的了。
0: 圣经中百合花有四个描述，在雅歌第二章第二节那里是经律中的百合花，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是谷中的百合花，马太福音第六章是野地的百合花，列王记上第七章圣殿廊子的柱顶刻住的百合花。这些故事背后都蕴含住内心坚强和爱的品质，就好像马太福音中耶稣讲的撒种子的比喻一样，不论百合花种子落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只要它有这个独特超凡、出类拔萃、超群出众的品质，就能够在逆境中生存，并且定放出爱和清纯的高贵，即使面对困难，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会成为一个祝福，被记录在圣殿的柱顶上。
1: 我明白了，原来胜过试炼就可以得荣耀的。
0: 你真是举一反三，等我们休息一下，再讲这四位圣经人物。四位圣经人物代表百合花的描述有旧约圣经中的路德、以斯帖、拿合，新约的玛利亚。石仔，我们轮流这样讲出他们有哪方面似百合花，好不好？
1: 都好，等我试试先。第一位是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人，她嫁了给一个因为饥荒而移民到摩押的以色列人，后来这个以色列人死了，当其时她是可以改嫁离开丈夫的家的，但是路德决定继续的跟随她丈夫的母亲拿俄米回去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日子虽然非常艰辛，但是路德仍然很悉心地照顾和养活这个婆婆拿俄米。她这个故事在圣经的路德记里面都有记载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路德她对她家人的至死不渝的爱和对神的坚强的信心，到最后她在以色列里面找到新的生活，仲成为大卫王的祖先。
0: 好，就等我讲以斯帖啦。以斯帖是一位犹大女子，她的故事记录在以斯帖记中， 他在波斯王国的哈萨鲁王朝

0: 时是一位皇后，然而她的民族在那阵时却面临被灭绝的危机。在关键的时刻，以斯帖冒着生命的危险，凭着对神坚定的信心，勇敢地伸出援手，使犹太人逃过一劫，成就了以后的普尔日的节日。
1: 我来讲拉合啦，他的故事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二章都有记载的。拉合是迦南地的一个女子，她救了去耶利哥做探子的以色列人，她更决定放弃迦南人的信仰，承认耶和华为她的神，所以她和她全家的人都没有被杀。拉合后来还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在约书亚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0: 石仔，你讲得非常出色，也都等我讲最后一位玛利亚啦。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肉身母亲，她在新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女子，被天使加百列告知将在圣灵感动下怀孕，生下耶稣。玛利亚信服了神的旨意，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母亲，不离不弃地跟随他服侍耶稣。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玛利亚和使徒约翰同住，终身忠心地为福音作见证，直到离世。
1: 哇，真是好精彩啊。
0: 这四位圣经人物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不知怎样办的情况下，靠着信服和信靠神的力量，在神的大能之手牵引之下，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步出了黑暗，获得荣耀。他们就好像百合花一样，在神的眼中被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华丽服饰重要珍贵。
2: 各位听众，今天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神的大能掌握着宇宙万物，我们可以学到玛利亚的信服和坚持，路德迎难而上的付出和对人的爱，以斯帖的信靠和忠心，及拉合的盼望信心。这几位圣经人物就好像百合花一样，在充满爱的坚强的生命中被炼成造就，他们自己亦成为他人的祝福。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流出的救赎宝血，他的爱和牺牲不正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般吗？戴德生宣教士的格言讲，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仁慈。耶稣现在已经在神的右边掌权，而我们人类都可以因信称义。空中神学院的徐主任即使在疾病中，仍然不忘用心灵诚实来侍奉。他充满信心地说，他不会担心，但会小心，亦会用心地来服侍。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

0: 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日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